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如果有需要服务哈，那你。

0: 啊，你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啊，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是头前爱加一个空数啦，
1: 吼。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周边探家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的收听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啦，
1: 吼。对啊。
0: 这个，咱你讲吼。嗯，你看我昨你看一个迄个人咧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
1: 嗯，
0: 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咧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迄个迄款的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摆几乎啊，
1: 嗯，
0: 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咧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正个空砖啊，入去，哦，用迄个防火砖了，防火砖来做，吼、
1: 哦。
0: 哎，啊，你烧的时阵啊，同款像我咧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的，顶天我去我朋友遐吼，伫咱台湾可能村里遐。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诶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提来好做诶吼，别人拢会提来好做。如关山诶地，家己买啉诶，拢提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连根
0: 茶吼，
1: 连根茶，
0: 伊就是用烘焙啦，不是用瑞香，用烘焙。
1: 用烘
0: 焙。哦，我咧甲问，伊讲这吼、個，按、啊、你过这个火诶时阵啊，你烘焙时拢未使困。
1: 我唔想啊！
0: 你讲咱即卖火，你咱即卖火桶你倒、嗯，啊你倒的时阵，伊倒倒落，啊火腐会哪来哪高，迄、那个温度会无够。只要点偌钟，爱顺一解温度，两点钟啊，爱冰一解地米。
1: 哇！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地吼，
1: 嗯，
0: 伊家己毛哩种地吼，啊种的地啊，伊种的地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地拢做无来，我讲是安那，啊就转塘。因为伊唔捌咧转
1: 油啊，伊
0: 真正无咧转，足坚持嘅。所以每一年嘅即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朋友老退退掉，剩咧拢我包伊较济啦。哦，我伊烟啊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吼、哦，我即卖正甲想，我甲讲啊，你这地团，
1: 一个灰团
0: 安怎烧啦？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哦，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国我拄啊咧讲安尼吼，防火砖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
1: 嗯，
0: 吼、哦、啊，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佫有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的中间啊，敢那第四天还第五天伊发油，吼、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超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吼、哦，开始。
1: 小威廉讲，这追婚意思
0: 赶快啦，开始要发啦，吼、哦。啊，人因即摆顶头拢插一支，迄个铁白铁啊钢，你知无？啊，即摆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钢，啊老长长吼。啊，过来，迄、那个烟来甲尾站的时阵，全部活动的时阵，遐就冷，遐就会冷啊嘛。
1: 嗯。
0: 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气，
0: 嘿，迄就是啊，
1: 如果是迄个茶的水蒸气，蒸气出来，
0: 做臭啦，
1: 臭啦，
0: 哦，伊讲不好嘞呢，
1: 讲做美容用品吗？讲袂歹，
0: 为人做，诶，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
1: 嗯，
0: 啊，尾啊，我这里个，即卖茶火炭吼烧起来吼，
1: 嗯，
0: 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阮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咱咧烘的时阵，
1: 嗯。
0: 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那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时代，阮较早吼，山地土的啦。
0: 阮较早是用土油，
1: 土的啦，嘿啦，
0: 哦，四周哦，较早人做厉害哦，土油啊，一顶管啊，共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咧，半圆形、半圆形的顶管，你听下无？
1: 哦，一个厝顶形。
0: 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
1: 嗯，
0: 都是选择一个所在吼，
1: 嗯，
0: 啊，改咧。 表面迄个图先写一个形出来，你后顶头遐图吼，顶头你爱用图去哩啊，啊无透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吼你后用图去哩吼，啊用迄擦纸吼，啊用个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粒断一粒断断个十纸，吼断十纸了后，敢那唔系第几工吼，拢爱个压水料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个断个款啦吼。噶唔系地，一撞喺河旁，撞喺坎起来啦，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断啊，对不？哦，我就开始吼，唔系地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1: 来地，土哦，迄个来地，
0: 来地坑出来，迄个土油吼，啊挖圆形的，
1: 哦
0: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地啊，
1: 捞一个厝顶形
0: 啊，啊只挖出啊外口吼，捞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怎啊？咱要茶，
1: 要冷茶，要贴茶，
0: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吼啊，对啊，要出火炭，拢爱堆咧门。迄门无大哦。啊，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烧火炭都足简单，茶淡淡入去，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的？你平平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枝，
1: 对啊，
0: 吼，
1: 系啊，
0: 啊爱贴无着。哦，你我
1: 叫大细行来排队个对话啦。
0: 我跟你讲哦，你未用烧火炭吼，烧出来火炭吼，
1: 拢倒火去啊嘛。
0: 蛮是倒火，
1: 啊无呐，
0: 烧未透。
1: 哦，烧未。不过讲你呐去买火炭，等下有诶吼，有诶先呐起火，
0: 迄
1: 青烟、青盖，好你老板油
0: 烧啥？迄就是烧了无
1: 透。哦，迄个是烧无透诶啦，
0: 嘿呐。迄条火炭吼。
1: 哎，你那行物件，那直接叫的，刚刚行物件行到尾拢会啥？
0: 哎，直接叫那是正常啦。
1: 哦，不是，我们是小波头干的哦。
0: 那不是啊，那不是啦。
1: 哦，
0: 好啊，你也记得咱较早咱，阮山内一个做代表主先吼。
1: 嘿。
0: 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啦，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我遐刚刚捌做过船长的管理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好，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甲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1: 我拢
0: 会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哦，银头啊，银头会结流啦，啊会一挂形状无
1: 同啦，反正就是奇怪怪形态，形状啦，
0: 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来滴，我类烧，我烧起，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就是迄原茶迄块，你银银头。这类型有无？人一出来就是这类型，
1: 用安尼卖。咱拢去买等下
0: 菜，
1: 菜来得啊，菜好看。
0: 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1: 吸
0: 那个厨师啦，
1: 哦，厨师，
0: 厨师啦，
1: 吸湿啦，湿淡。
0: 湿淡啊，过来，咱来得吼，较袂有遐奇奇怪怪味。
1: 系对啦，你啦，菜一个吼啊。哎，咱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0: 对对啊，我跟你讲吼，
1: 放你内底，
0: 迄个
1: 嘛未歹啦。
0: 这个炭吼，
1: 嗯，
0: 这个银烟材炭放在厝内，有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
1: 嗯，
0: 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的，撸撸的，
1: 嗯，
0: 撸撸了后，你有那甲用个打，足紧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爱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因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会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最悬的，哔哔哔一直破哦。
1: 别开。
0: 哦，你跩啊甲镭互打了后吼，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然爱帮做去甲帮，手袂乌啦。
1: 哦。
0: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
1: 嗯。
0: 哦啊，即马我买啊，真想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那个营料吼，你万营营一列做行营营，拢只要等来列厝啊吼，啊开始爱备营干，备营干拢去用着火炭甲营营煮，即马甲想，较早火炭一个，迄个营营柴味足棒诶，即马拢无呀，即马拢无呀，
1: 哦，
0: 因为可能。
1: 今麦拢剃，无，
0: 我系讲今麦拢剃油，你知无？
1: 哦，
0: 拢剃油，
1: 无吸迄个土皮啦。
0: 那阮较早，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火炭，不管透风如何， 哦，你烧完火，你气也好，开始你气火的时阵啊，落雨你都爱，咱啊你落雨拢足惊，油内底叫灌水入去打面，所以火炭油啊，会边啊吼，拢会裂一条高足深，
1: 落雨来
0: 落漏水漏掉。
1: 哦，
0: 啊，二十四点钟火啊，绝对袂使断。
1: 啊，
0: 唔得，甲第几工吼，爱封油起来。
1: 嗯，
0: 封油起来了，规拢封起来。我啊，甲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嘛知，迄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听讲，
0: 甲吹去白影。听
1: 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像那个
1: 烟
0: 啊，哦，哎，来滴作烧作翕，
1: 无一定的啊，一定烧的，一定翕的啊，正常啊。
0: 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实在那要讲实在，较早人咧，
1: 烧火团拍名烟啊。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那是善良人咧做的工课啦，吼，我所在就是讲。
1: 啊，今麦人话烧火团，
0: 今麦这无讲，
1: 今麦什么人烧火团是好家人去烧的呢？
0: 我来讲哦，较早烧火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啊，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营养藏啊，哦啊你营养藏，较早营养藏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一斤
0: 我
1: 咧
0: 搭藏，我足大藏，
1: 够管。
0: 啊我呐，我今仔我有两家地里只，龟山，我家己要去开垦这地，叫怪手叫啥啊开足济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手啊，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营养藏拢搞我留外管啦，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爱杂
1: 茶，
0: 你茶杂茶拢爱甲做落来哦。哦啊，带阮就是去遐甲火炭个营养记落来，哦啊，落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地走啊，对无？
1: 嗯。
0: 人这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啊，会使种根根啊嘛。
1: 哦，对啦。
0: 根根啊嘛。
1: 还有是跟你相话，
0: 变成
1: 瓦工啦。
0: 嘿啦，变成咱是去探。
1: 跟你瓦工啦。
0: 善良人就是讲来探这个。烧火炭的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咱无钱，咱去共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啊，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火炭烧烧
1: 的。生活上上换啦，换条件啦，嘿啦。
0: 咱嘛是同款啦，对啦。善良人就是善良人，
1: 就是出劳力、趁钱啦，
0: 啊来趁钱安尼啦，
1: 吼。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吼，咱。我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哦，因为即段即个时间啊，可能一工两工都无啊，哦，即答辩入来拢用唱的吼、哦，来，啊，即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即个也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哦，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哦，咱的家尊来给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哦，健康的顾问，咱这个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哦、来，家尊你好。
1: 哎，阿好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家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啊，咱今仔日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我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要先甲大家小问者吼，你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敢有感觉？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是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释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干啦。
1: 哈，啊，什么燥呢？皮肤干。好、哦、啊，皮肤干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干，鼻腔会涩，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挂囡仔人啊，囡仔屁就会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干、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干，啊干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痛，好、哦，啊过入去嘞，细胞开始干，啊细胞干有啥物感觉嘞？你也。哎，种三不狗血都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个食物件未止吹打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啦，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燥打，拢干燥啊。到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啊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轮一下，但是这个轮是艰苦的哦。这个轮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有无？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喙干。
0: 即卖问题就出伫遮，真侪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里面这些也未积水大，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因为地路窄路窄，那个闭格
1: 的。对，其实吼、哦，依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积水大，唔是灌水，
0: 对，
1: 唔、哦、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积水大，
1: 但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气泡，拢规温故拢会使润。
0: 对，
1: 啊，你又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也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干。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一条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气泡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然后空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下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卫生的逼仔，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润的啊呐，未闭结，
0: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贵的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润？哦，来，
0: 好多一开，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哦，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0: 对，
1: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佮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O 较好，为虾米？第一，伊成本无遐贵，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一碗买晒润，
0: 哦，
1: 买晒食会着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也加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加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个人食了讲，哦，哎、欸，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水润落，哦，还袂个卡痰，袂个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个那，食个我皮肤幼咪咪哦。啊，不像那有个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白毛栗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毛栗这项物件吼，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袂使泡遮久，
0: 真袂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

0: 啊头行阿妹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已婚咯、哦。
1: 叫家，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他啦，迄饮蕉，就是咱哩，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蕉，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2: 传统
0: 的。哎，啊，一支粉念做两桂，用一个粉吹吼，啊，槟榔九十岁后，槟榔剥嘞剥嘞吼，
2: 啊，
0: 粉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家阵你讲我才想到，伊一年拢会控一届。别忘你。
1: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长期性有咧食，常年有咧食。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佫有人在塑粉。嗯。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跟他食一遍是无够的。伊通过哦，一礼拜多不爱两遍至三遍。
0: 对。唔是干呢啊？嘿。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2: 何必？
0: 中华何必？一个柯大哥。
2: 哎，
0: 你啊，伊就是讲阿芳，我阿你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未好，买啊人提这好食，而且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讲伊就讲好、哦，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舞一步规步规日的啦。
1: 对，
0: 啊找伊就是伊来咧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煮遍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过去臭火大的。啊，火那个无过咧，像啊木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未少啦。
1: 对，
0: 真正未少。
1: 对，啊，这是跟他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像阿妈呢啦，
0: 对，
1: 哇，论筋收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哦、生了较巴边，
0: 较巴边
1: 吼，啊，你的筋络啥吼，
0: 较嫩溜，
1: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呢，溜了四界行哦，迄、哦、完全无同哦。
0: 那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骨行路骨只大波，啊，过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诶、欸，食薰的人啦、啊，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个都你还未够，啥先够的？
1: 对啊，所以我
0: 是拢准备。
2: 各种个各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啥吼？哎、欸，阿、啊、哥，阿、啊、明仔再要来食遐时阵，人伊皮，伊狗皮断了皮。
0: 嘿，阿拢爱摸你哦。摸
2: 一个过遐去。
0: 嘿、啊，因为阮阿妈有六个，阮老阮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阮阿妈的小妹嘛。剩咧加一个去高雄爱待半年安尼啊，剩咧转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待伊遐，食伊爱去待伊遐啦。
2: 哦，啊人无咧，
0: 人唔捌咧爱呢，
2: 九十岁啊，
0: 一种九十岁
2: 来。哦，
0: 啊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
1: 咱的脑、
0: 咱的所有的器官
2: 拢爱。
0: 拢爱靠润啦。
1: 其实吼，咱句话啦，咱听好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手诶过程。
0: 对，去
1: 哦。你诶手诶，缩大去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
0: 對
1: 皮肤骨对软 Q 顺丝，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啊，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毛米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
0: 高，爱样控啦。
1: 对啊，爸爸妈妈，你那在厝诶，真正有用。我吼、哦、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过，你也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的，
0: 然后
1: 常常会卡痰的，补花旗参，
0: 好花旗参，
1: 哎，花旗参甲蛋
0: 的
1: 到顶空，
0: 哎，
1: 啊，而且吼、哦、在空的过程当中吼、哦，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
0: 哦，
1: 啊，甚至是要清火啊，
0: 哦，
1: 啊，无就是要明目，咱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枸杞，
1: 哎。啊，還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1: 人讲秋菊，哦、
0: 秋菊哈，
1: 秋天的菊花是上古细胞啊，上古观众。
0: 哦，
1: 所以爸爸妈妈要空闲这几项，咱也再加加落。啊，你讲我今日办单，我过来传料、传白毛米啦、传枸杞啦、传红枣啦，啊，过来开始买花旗参啦，
0: 哦，
1: 啊，过去买菊花，啊，菊花过来敬哦，因为菊花、哦、
0: 一定爱敬。
1: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东西啊啦，黑龙油，
0: 对啦，
1: 因为要因为那糖济嘛，
0: 对，
1: 所以伊要也讲，今日要食哪个食啥，比较比较有机栽植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1: 哦、较袂有去农药，对不？啊，过啥，过一项物件， 莲子。
0: 哦，莲子。
1: 莲子的伊氨基酸哦，对咱的许多吼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控制物件哦，你甲修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控。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0: 控好，
1: 送个领导，互你食，保证啊。

0: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经过有机材质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控到啥？控到加爱控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吼、哦，这个有机胶爱甲你控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
1: 志。哦，
0: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毛状就好。
1: 啊嘞，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哦。嗯。我相信你，咱山顶你听咱的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甲你弄你控啦。家己内行的会养生的无、
0: 嗯，
1: 到入秋了，因拢会养控制的物件，来你顾规身躯，对咽喉、顾家耳、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2: 到
1: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一项上佳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缘咯，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那历史你甲看吼，较、
0: 嗯、
1: 早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0: 食薄米啦，
1: 真正食济啦，
0: 尤其是白薄米，
1: 尤其是白薄米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来，黄西田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河路啊，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1: 其实我咧，你要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我拢感觉吼，白布尼是上好的。
0: 上好的物件。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的，我拢甲讲哦，你的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清搞者，你有洗过你的细胞？如果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布尼来洗。对，因为吼，咱白布尼一润咱的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刚你洗好清洁，
0: 内底垃圾该清
1: 出。对，给你清好清洁。
0: 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咱
1: 看出来，
0: 这会当去送人，会当做咧啊。
1: 我拢讲，伊吼伊其实你看哦，伊拢做大官的，
0: 并且
1: 外靠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杆啊底咧，好，拢玻璃杆啊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伫咱台湾呐、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啉有迄个加汁，吼、哦，有迄个加的加，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嘉尊你讲的，含迄个加拢甲你控出来啊。来，嘉尊啊，
1: 哎，你好。对，伊个白帮你哦，是伊伫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伊毋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
0: 是台湾种的白帮你哦，
1: 哦，
0: 无票白哦，啊嘛免阁进药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人因这是作。含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好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吼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不过家政有讲吼，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皮啊、润肤、骨骨上好来。你除了白毛你做基础以外呢，那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再做一种口味哦，啊个来，搁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啦，哦，算三种做一遍拢接到啦。你出秋天，你规身躯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穿伫遮内底啊。哦，一工只要一罐，其实啦，一工一罐哦。
1: 其实吼，伊一阿是三大罐。
0: 对对。
1: 爸爸妈妈想到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落五十亩、七十亩。
0: 对对对。
1: 伊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阿礼阿爸，你送礼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对对对。
1: 哦，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啊讲三罐三大罐做一组一阿，这礼阿爸在外口卖哦，一阿是480块，不离价。好、哦，你有几点？
0: 网络、哦。480。
1: 店头拢有卖，480最俗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木耳，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伫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1: 对。
0: 真贵个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贵个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木耳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木耳。
1: 但是又空出价无空出价啦，
0: 你知影？我注意看吼。那像安尼吼，
1: 嗯，
0: 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1: 一罐尔，
0: 一罐咯，
1: 一罐尔，对，
0: 一罐咯，
1: 对。
0: 哦，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佫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袂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
0: 啵啵一声，
1: 对。
0: 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
1: 诶，袂使，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1: 嗯，
0: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只系真空。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真空
1: 啊
0: 啦。
1: 对，哦、啊，但是今日来讲哦，
0: 来，
1: 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嘉尊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只要我讲，拄好乌鸟都无够啦，
1: 嗯，
0: 两盒嘛无够啦，
1: 对，
0: 三盒嘛，三盒几盒嘛差不多赢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
1: 嘿，
0: 只要400杯嘛，
1: 对，
0: 两盒够啊咱嘛，
1: 对，
0: 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归去啦。五盒啦，
1: 五盒做一组，
0: 差不多2000，啊，我来寄，我来寄，和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啊啦， 对不？
1: 五阿是十五大罐哦，
0: 对，
1: 十五大罐。
0: 五阿，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三罐嘛？
1: 对，
0: 五阿内底都要十五罐嘛？
1: 对，
0: 哦，要送礼，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咧讲哦，五阿，你那
1: 五阿是爱两千四嘛？对不？
0: 对，两千四。啊，我咧讲哦，今仔日来啦。即个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的哦，即限量限时的哦。好、哦、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咱两千四，两千四，歹听啦，迄、那个是歹听啦，规矩安尼啦，卖带你好，即个爸母啊，甲你买一下物件，就搁传南山啊，带蛋，对不对？来，安尼
1: 一句话，
0: 来，带后边迄个四百，咱卖用，咱跩五阿，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两千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
0: 诶！你拢会使去啊？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诶，恁诶利润
0: 保留。我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吧？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未使吃亏。
0: 对，来
1: 我未使吃亏。
0: 哦，来，家尊啊。对，就是未使浪费。
1: 因为头多迄种啦，阿峰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
0: 对对。
1: 安尼啦，家尊嘛处理一项，我来等下个头家讲好不好？咱是咪三做？

0: 一罐外口写呗，
1: 对对对，
0: 我搁加送一盒，你好不好？
1: 哦，加送一盒，
0: 等于六盒，好不好？
1: 等于六盒不？六盒的银河露，银河露优惠你2000块，空八空空318。009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1: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着一罐300、500，我来讲，你啉完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芒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爱2000四，阿峰家己优惠2000块。家尊啊，伊讲啊，咱都吸收400，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吼、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吼、哦，银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伊俩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吼、哦，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伊那做爱食，吼、哦。这个妈妈，你若做个安尼欠欠欠的人啊，做个少的人，你一定爱吃。过来，
0: 等一下，咱头拄仔拢讲较紧。
1: 对。
0: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为了我这么加上一盒，等于你也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存55组。
1: 55组。
0: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盒嘛，
1: 哇，安尼啊，我
0: 多。一组。
1: 55组。
0: 55组先出啦，
1: 你甲看，家尊啊。哈。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0: 嘞！因为咱内底就是讲咯，尤其
1: 在接一个，
0: 好，我
1: 你甲抄这号码，
0: 好，
1: 编号起来对哇？啊，恁我系讲哦，无大数细数哦，就是2000一件，你若买爱2组，就是4000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准是人咧，家我未少未讲是，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迄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家的爸母啊
0: 吼，
1: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你若买，电话爱记下，0800-318-009，吼，这个重点，拄啊，家阵你食，人你问这句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怎，爱足滴未？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啊冰糖呀，吼，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咧哈，即摆剩20多组呀，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3罐，咱的油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嗰里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3罐就是400杯啦。咱5盒爱2000四，咱今仔2000四哦，甲你优惠2000，国家送一盒无哩。你收到一组就是拄好6罐啦，唔是6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6盒，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的无影无食，也无啥物了，你拢退还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紧甲加。来，0800-318-009。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季落霞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敲吼，我先甲你讲咧吼，你会记得吼，你听我一句话哈，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吼，你那你感冒的，食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感冒的哈，阿芳甲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食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吼、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侪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咧，来，什么面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咧吼，我这是真空哈、啊，我这是真空，吼。哦真空了，你甲干阿瓜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换落微波，恁若无啊，你水香滚，吼、哦，水香滚落落浸迄个啥，落用火烧，吼、哦，落吹火烧。我甲你讲，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加食啊，拢咧损害身体啊，你甲食看卖咧，真正比啥物啊够考验，阮就是拢安尼食。今嘛，你讲叫我讲用安尼冷冷食，我嘛无啥爱呢，我嘛无啥爱呢，我拢甲阿华讲，用两碗迄来吹好色，吹好用啥？用我拢用微波啦吼，
1: 微波
0: 温
1: 好
0: 烧，用好烧吼，温好烧安尼豆豆哩啊，有够赞。对，家阵你讲诶，咱人是安那安尼，因为气伤过大。气伤过大、哦，所以你一直，你若有拄到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注意听，这无你健康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阵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生的白亡呢，内空的，所以唔是人大陆入来浸过药啊，等来打打打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个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维生素、微生物的困扰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的，食些电脑癌。后来我这是青芒呢内控的。其实啦、啊，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血、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哟。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档是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啊，够有哦，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的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的阵会剥一个，哦嘿，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来讲哦，伊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枪到坑都要当坑一年啦。哦，这含一般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口啊顶头拢写工厂讲，这一定要甲标详细，因为咱绝对无南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进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电话紧敲嘿，你甲看哦，咱买两组哦，咱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伫遮要升级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空，无影无够空啦。我甲你讲，人家恁空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哈、啊、用真空包装，有需要电话紧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0: 1-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不一代1-9600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蔡秋芳所唱的《普渡夜船》啦，吼，有需要服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咱这长辈时都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个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生物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好、哦，绝对唔是迄落啥，绝对唔是进口的，拍打过来浸水浸无嫩，啊，才来控。
1: 算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的个对，咱家做来啦。
0: 全部拢台湾。啊，我来讲哦，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毛人用单工啊？
1: 嘿，对啊。
0: 搞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哦，我足贵，单工的敢
1: 那
0: 百五毛。
1: 嗯。
0: 哇，伊介绍了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伊个保单工的保存期限呐，会当放敢那十八个月款。
1: 十八个月，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参蒙古这，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哩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哦，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呢。
1: 用
0: 用电来造，用个生威啦。
1: 好造诶，爱用造诶啊，生威来
0: 啦。用茶哩行啦，哦，啊较早阮哩
1: 啊，啊有咧空啊，
0: 啊有咧空，
1: 啊人咧，
0: 我来讲哦。这老伙仔人来要保养身体的吼，真正作战。我甲讲一个，这个啥
1: 咧？
0: 那个啊，空空的，较过来啉嘞，人伊啉到即卖，伊讲唔捌过热个，
1: 吼、哦。对啊。
0: 啊是安怎？因为即款嘞，恁咱啊咧食这个人都感觉，伊会安尼空有够安尼伤心。
1: 嗯。
0: 遐就润啦、

0: 咱的筋、咱的骨、咱的皮，拢总爱润啊。是安怎你会少？是安怎你会拉会打打会磕磕？拢是伤过大，拢是伤过大。
1: 人伊尾啊，人伊尾啊讲哦，做吼。啊，家己一空废气无干啦，啊，佮空唔是讲，伊空唔是讲空在一下呢，迄拢爱有时间呢，空足久个啊。人讲，怎啊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对无？嘿啊。
0: 啊，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咧食啦吼，我规年套冬，我唔捌冻啦。嘿
1: 啊。
0: 热天，我会去，那是我爱食，
1: 爱食冰诶，
0: 冰咧。
1: 对。
0: 冬来吼。诶，挂个泡
1: 开，
0: 倒来碗来食，
1: 嗯，
0: 吼，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1: 对，
0: 吼，在你看要食什么口味，
1: 是，
0: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你有感觉，你倒来你烧烧未好，闭结作严重，
1: 对，
0: 吼，我来讲，你甲用安怎倒来碗吼，即摆拢微波炉啦，阮是拢用微波啦，
1: 是，
0: 啊我较不爱食，
1: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来咧，
0: 我来你讲吼，
1: 温咧，
0: 我较不爱食安怎，我袂着吹哦作烧，好微波起来作烧，
1: 对，
0: 啊豆豆较冷诶，留啊烧烧剩好好食，
1: 嗯，
0: 真正足好用，吼，真正足好用，迄含含我一寡亲兄奶奶，我拢用这互啉哦，伊讲安尼话，有够赞，拄啊咧感冒。
1: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较有够。
0: 我感觉爱烧有够，
1: 冰的吼，冰冰的吼，爱冷有冷多冷有够，安尼其实好食。
0: 足济人咧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1: 嗯，
0: 会伤甜无？
1: 哦，即个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0: 对，会伤甜无？即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家坑一出出来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1: 伊迄是要提味。
0: 哎，真正足好食，
1: 好食呗。
0: 我无骗你，料搁济，搁实在。啊，一罐搁只大罐，爱、啊、用玻璃缸啊，甲你袋咧，
1: 吼、
0: 哦！我甲你讲啦，就拄啊，咱即个台南啊，台南后壁即、嗯、个黄大哥啊，伊、嗯、一边买五组光，你买啊，坐买多啊，五组几啊吧？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挂一个，
1: 挂一个来送礼，
0: 我、哦、啊，过来伊较早有食
1: 薰，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0: 伊较早有食薰，
1: 嗯，
0: 啊，食薰啦。买啊，我那拢改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痰。
1: 那后头，那后头，
0: 咱讲白，那伊讲一句话嘛，伊讲啊，定定一个痰啦，轻轻啊就呸，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呸佫袂使啦，对不？人一开始在食，伊甲我讲吼，伊一工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迄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豆豆食，当做早顿吼。
1: 你要温一定挂，一定要拍开哦。
0: 啊，一定要拍开，因咧真空诶哦，伊袂使，
1: 诶，挂
0: 无拍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诶物件，留啊留啊，少少诶，惊啊惊啊，憋开哦。吼，迄内底是真空诶。咱因为我讲迄较外客啊，你看到你又看到咱有写迄顺序，过内底无空，绝对无
1: 空。做事诶人拢会使食。
0: 来，啊，咱诶做甲真水，会使挂咧，就黄大哥个挂咧送人啊。咱就食袂歹啊，啊个好看
1: 啊，对不对？吼，个上列个大方
0: 啦。啊，伊讲吼，啊朋友来吼，那听你看看，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嘞。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当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迄个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赞。
1: 较香啊！
0: 啊，烧的食完吼，我跟你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食。哦，爱就食只来讲，伊拄仔咧感冒，你知无？嗽甲要死啊！含我离啊公差不多要几点钟诶，要走甲我讲诶，奇怪，诶、欸，真正袂歹呢，袂嗽呢。问看阁有无？讲无啦，即落物件无人啊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食，阮无可能袂甲完啦。
1: 对，我咱家己留一寡啊，无敢互人啊。
0: 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你若是做歹诶人，骨质做歹诶人。你个作后闭结的人，我来讲哦，用这个保养，当作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黄大哥讲，我分食家呢，啊，较早谈就作这，人伊即卖吼，拢我来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吼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啃冰糖，一定会留啊，会甜啦吼，你咧食，家己爱留爱款的吼，啊是对个是无影响啦，哦，无影响，因为我唔是，哦，你食了感觉足甜的。诶，这款的啦吼，来，啊那不电话金卡哦嘿，电话金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答辩都抢无够啦，哦，答辩都抢无够，囡仔会使食啊，只要伊会用补，

0: 因为迄是烂，迄是都讲甲真烂啦。
1: 你若不要背吼，
0: 倒、出来就是规划拢想想，
1: 夹夹哦，较幼幼一个。我就吞
0: 了。我来讲，迄倒出来规划拢想想，
1: 足好吞的，
0: 足好吞的。嗯，我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阮这每一罐拢有甲你标示的。对，囡仔一定爱好食，因为你幼稚型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好囡仔鼻黏膜、咽喉黏膜。鱼的鱼有够淡就对啦，我跟你讲，你会感觉讲诶奇怪吼、哦。那阮孙去读册，人讲外口感冒，胃来胃去，人阮会都袂。安尼你就解答啦。来，阿尤其要食一个，
1: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心情一个保护膜啊啦。
0: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筋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呀。
1: 对，
0: 干那一支呀。哦，过后你食到无负担，食啦无负担，我无肯防护剂嘛。对，对不？嗯，下、啊、来。买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警察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会用掉了，咱后边这样。
1: 你知要等
0: 个人
1: 是
0: 唔知啦，真无可能定啦，迄款
1: 啦。而且拢爱有一段时间嘞。
0: 真正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来，粉丝英雄钱是胆，这尖雅文为咱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中辈时代，你电话要紧敲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到你的介意啦。囡仔啉着啊，也过家己讨啦。
1: 上重要，这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
1: 对，
0: 哦，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岁侪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哦，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擦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硬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过咯，爱、
0: 哦、一定爱食，
1: 爱讲话啦，哈，爱、哦、大声、细声念的迄啦。
0: 哦，我跟你讲吼、哦，这个物件。即、这个其实为人讲，啊，秋天那一个气泡较会打，我来讲吼，有一种人吼，你注意听好嘿，伊啉茶啉，感觉足嘴大，啉茶安那啉都袂止嘴大，迄就是了呐。你的气，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甲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面，你的气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好、哦，尽量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乎你会好咯。哦，绝对哦，你会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你若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还阁有。好、哦，啊，明仔载若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都无啊。好、哦，明仔载有可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暗正面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0800-318-009哈。吼、哦，你电话紧下卡好去啊，等于我讲吼，尽量是用烧的啦。吼、哦，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自己的感觉啦。吼、哦，啊那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个冰的啦吼，为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我的感觉。
1: 啊，热天在、哦、人因为热天为人看，是在你啊要食少食冷，
0: 啊你啦，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
0: 我来讲啊，但是那你那你扫的中间吼，那你扫的中间是用温的，用烧的啦，
1: 吼、哦，
0: 用烧的，保证你会感觉讲比你食药啊还佫较好啦，
1: 对啊，哦、
0: 比你食药较，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哦啊，这款的吼、哦，真正。人讲草啊鸡会嫁到人，这款呢真是叫做草啊鸡会嫁到人。
1: 这是古早，古早诶，流传落来。
0: 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咦啊，较早老伙仔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你食哪？因为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
1: 对。
0: 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讲哇，这个物件对咱人家。
1: 较早，恁阿妈得空的时阵，咱嘛唔知讲以前那为什么
0: 要控制。咱唔捌你个注意这个物件啦。
1: 吃好食物件好食好食呢，
0: 啊好食就好啦。
1: 啊，他人较未去研究这伊的功能，伊的效果。
0: 对，其实咱研究这是讲奇怪啊，控制了物件啊，控遐久遐高工。
1: 对
0: 啊。啊，我来讲，其实真正食健康的啦。哦，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伯用这个时阵啊，妈妈去菜市啊吼，人咧卖啊一类大个哇，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啊浸浸的，
0: 我来讲吼，
1: 浸靠来
0: 浸浸的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哦，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个菇类的啦吼，拢是菌类的，含灵芝嘛拢算菌。

0: 好、哦、来，啊，这菌啊，你即卖甲浸浸，你爱一定浸，你无可能打打怎啊下落菌啊，迄
1: 菌无好啦。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的物件。好、哦、来，啊来，你即卖浸，阮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阮的营养肝做个抗患者，但是我阿你讲，迄日食真正一个味啦。
1: 我无骗你啊，
0: 有一个药啊味啦。
1: 嘿，跟咱这台湾的这咱台湾这边的
0: 迄落。哦，还有一个药啊味啦。哦，你若不相信我的话，咱伫外口当时啊，你买我讲咱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做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精致农业。
1: 嗯。
0: 啊，尽量无爱用啥，无爱用化肥，尽量农药用较少咧。
1: 对。
0: 我生下身体物件拢较无爱用啦。哦，咱讲莲子得，恁去外口。买莲子，买莲藕，你要食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啦、啊。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吼，嘿嘿，这时阵个，咱那边莲子个
0: 啊，都啊卖有嘞，现
1: 在拢食到咱那边的莲子。
0: 我跟你讲吼，
1: 下面下底卖。
0: 你等你甲煮起甲食，看什么味？
1: 对啊。
0: 看什么味？卖讲恁啦，含阿芳有当时啊，想要，我想要买到一个啥？食莲子就作歹买。
1: 喂，用你讲什么？
0: 咱台湾的莲子就作歹买。
1: 有人食袂出，人讲吹讲吹出。
0: 啊，袂啊，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带你去带你白鹅，迄个莲，人哩
1: 莲花池
0: 的边吼，伊讲恁那边，你甲我讲，因为
1: 这拢爱，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食莲子都要用排队的。
1: 你食咱在地吼、
0: 哦啊，我买啊，
1: 你爱过关的真少，佮刚刚有讲较侪种老菜甲菜市
0: 啊，我那边。我才知影讲。安尼啊喂，台湾的白鹅，咱台湾的莲子啊，比我狂的都安尼，绵啊，
1: 佮最好食，
0: 佮最好食，
1: 我就爱吃。
0: 这在地人都爱排队食，你想要买到鲜的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办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经过考，咱是鲜的。青
1: 在地，
0: 吼、哦、在地，
1: 台湾
0: 家己发的，家己有生物园区来种这个白芒呢，啊，正来控的，吼、哦，正来控的，一定达到你信心。过来，我咧讲，因为咱知影即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足济，而这个化学的添加物，吼、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一天看个啉一罐，啉两罐。我咧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唔是药啊啦，
0: 这唔是药啊吼。啊，你等于我着甲你讲过，含阮的孙哦。等下啦，你看看，我拢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烧烧，
0: 爱吃囡仔爱吃，因为了啊，咱用冰糖有了啊甜甜，
1: 口味个就好吃啦，
0: 无啥物味，哦，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甲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迄有一个脑头痰，迄个扫袂出来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
1: 对，
0: 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峰啊，阿当时要搁推出，我甲讲啊，无遐快啦，哦，无遐快。
1: 你看，咱这都叫白啦，哈。两
0: 组
1: 三
0: 组
1: 的人，
0: 两组三组的人
1: 做
0: 多。哎呀、啊，你若本身你做够，安尼听吼，人未够声先够的，吼、哦，你一定爱吃。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袂软溜的。我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族嘛工作上细，因兜咧开中医诊所的，吼、哦，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到九十外、八十外。迄、那个徛里边咧停，嘛是爱润。
1: 你请恁阿妈安尼吗？
0: 嘛是爱润。
1: 其实，
0: 望你望你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对啊。
0: 哦，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当时啊那排掉三四个月那排掉，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等，我先跟你讲咧吼。本来我是想讲，伊这当放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伊讲要你若要囥两年， 我爱甲你放一束啦，红乌贼啦，我

0: 哦，安尼卖，哦，我甘愿囥，伊讲安那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嗯，敢会当囥一年？
1: 囥一年，哦，所以无要紧啦，安只
0: 个，过来，
1: 叫我买两组、三组，食了为止。
0: 要囥久有两种包装，
1: 嗯，
0: 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卖塑胶干那底有无吼？
1: 嗯，
0: 囥一束啦红雾之类，伊塑胶干那拢直接红个死死死，
1: 后
0: 来。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真会使，哦，啊，咱玻璃间内无咧坑红
1: 这，
0: 哦，你知无？
1: 来，
0: 买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河的滋味》吼，来。

0: 来，七龙啊，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的南湖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拄啊一个阿姐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你买啊，伊讲因柜内面拢咧食，含因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
0: 我来讲哦，迄话囡仔，伊讲，阮的孙吼，阮的孙吼，那下课回来吼，就特别食，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变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即落像即落天哦，伊拢叫人啉烧的啦，伊拢会啉烧来食啦，
1: 温
0: 是拢用安那，温是拢倒出来吼，
1: 用
0: 碗底咧啊，摕去微波炉，我拢甲阿华讲，你用时间较久咧。
1: 较少，较好食，
0: 做好食。
1: 对，
0: 啊，过来吼，迄个感觉，啉完迄个香感，
1: 那
0: 真正差有够济济啦。
1: 好来，咱啊，接下来你看，咱一届上届少，咱两个咱就长
0: 一，我拢一边拢长一罐。
1: 所以讲，一天
0: 一罐，一罐。两盒拢差不多一两天，阮都无啊啦。
1: 对，
0: 吼、哦，阮真正咱无哩，我跟你讲吼，其实爱食啦，爱食。
1: 孙吼，吼，一碗一罐公鸡啦。
0: 是啊，那讲爱食，你知无？
1: 大人拢一盖拢一罐。
0: 吼、哦，咱阮这中医师嘛，你甲我讲，哦，伊啊伊。

0: 伊嘛拢摸，伊外讲，伊咧买吼，伊来咧摸拢摸两三手，拢得家己咧食。因为伊无，我讲啊，你中药，你遐嘛会使摆咧，往看一看，伊讲无啦，家己食倒啦。
1: 诶，
0: 无用无讲，因无
1: 道理啦，无道理不会啦。
0: 哦，伊讲，逐工对迄、那个，即、這个咱啥，逐工患者来，有诶感冒啦，有诶啥物，有诶无拢咧来。哦，包括咱即、這个，我一个朋友啊，咧做西医，哦，伊伫大金病院内底，伊嘛是拢食这個。哦，伊讲，你一工甲啉一罐两罐啊，也无差。哦，下面厝诶，因爸嘛拢咧啉，包括因诶囡仔嘛拢了食。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未咧买先，伊就拢有咧食。伊讲其实啦，你这算所谓接过上无甜的啦，哦上无甜的。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哦，未水水，哦未水水，哪里看假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哦真正想想安尼，咱控料够。而且咱是，我阿峰佫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吼、哦，你室内栽培青，吼、哦，啊，只青出来洗好清洁了，唔免阁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吼、哦，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哈，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嘿。咱这个什么呢？这个银耳露，吼、哦，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吼、哦，一盒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干啊底的哈，玻璃干啊底的，啊，一罐规模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三百，哦，一罐多少三百么？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素咩？哈、哦，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安奈，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即卖啊，你甲看，够紧哦，流感、新冠、腺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鱼啦。后来，啊，你讲叫囡仔，你若讲咱的读幼稚园的囡仔，你要提啥物有保养啦？我问你。哦，即个爸母啊，你要提啥物保养上好诶？囡仔未造成咱体内负担诶，佮兼会当润肠、润筋络、润咱诶气、润咱规身躯应该爱诶湿诶所在、挠头拢爱顾会着诶。拄啊，敢若即组尔，无防腐剂，对无？纯天然诶，吼、哦！佮咱台湾制造诶，所有诶物件拢是台湾物件。规矩在做起来，骨内底骨无坑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啊！咱的银耳露，一盒，哦，一盒内底，哦，每一盒内底是三罐，一罐三百毛，后、哦、来一盒是480块，哦，480块，咱啊一边就是五盒，哦，五盒啊，爱偌济，五盒爱2400啦。哦，五盒原价要2400，咱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块以外，因为家尊啊，知咱的个性吼，咱拢尽量依照上款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着咱这长辈时代，吼、哦，咱这爸母啊、手面摊这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会去，大家拢保养会去。会介绍来，你优惠予恁来，所以啊，人家尊阁加送一盒予恁啊，阁加送一盒无嘿，哦，这盒是家尊送的来，哦，啊，咱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会阁推出哩，因为都有效啊。
1: 足侪人食，
0: 一直
1: 吐，
0: 一直吐
1: 啊！
0: 啊，即摆尤其哦，一寡老的，咱这老伯啊吼，较早有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侪。伊就安尼，逐工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哎，即卖出去袂安尼尿尿啊，就坑。吼，啊，一为人甚至讲伊气更作歹的人，较骨来啉咧，人伊即卖嘛无这个问题。
1: 够闭结咧嘛袂歹啊。
0: 够闭结咧嘛袂歹。
1: 对啊。
0: 今日筋络电了，慢条条来食嘛足好啊。好啦，
1: 啊、
0: 所以你若买，吼、哦，会记了嘿，电话更加卡，你都拿一组就是六盒，吼、哦，一组就是六盒，安尼一箱六盒，吼、哦，一箱六盒，意味你。

0: 2000块，啊，一盒内底有三大罐嘛，哦，一罐三百毛，哦，啊，内底一两千就是有六盒，你那边的两组就是十二盒，哦，十二盒，哦，啊，有就是四千，你边的三组像咱拄阿姐讲，啊，你自己搞寄一万来，哦，啊，就是五组，哦，五组，我甲讲这你安怎吃，你都虽然咱这无防护这個。准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去安那吃都吃未，无可能哦！你吃到一年。
1: 我跟你讲啦，好食一公你，
0: 卖讲卖讲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吃啦，家你家己吃都无法度
1: 吃。一公一罐，你个吃不免话过就吃了啊啦。
0: 那真正爱吃啦，真正爱吃，是安那讲？你咱也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会感冒，因为你脑头大。
1: 对。
0: 你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哦，是安怎？医生定咧足济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啊久，电视嘛看啊济，你去药房买一挂保养品啊。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秀清这几天哈，头壳啊，规个头壳拢在想啥，拢扑出掉迄个黄红青白，黄红青白。哦，啥物会黄红青白？是毋是个军事像机尾炮？无啦，毋是迄啦，迄军事像机尾炮，迄四色啊，黄红青白，迄就是四色白啦，十号啊啦。唔是啦，唔是龟头壳黑啦吼，诶、喔欸，一个魔术方块啦，诶、欸，过了过了十年前吼，迄阵就多开始流行这个吼、喔、魔术方块时阵啦，迄阵我嘛未着，你知无？哦，啊你安怎蹬安怎洗安尼吼，哦，洗个龟头壳，玲珑洗，啊尾啊吼，有一个一套公式出来吼、喔，啊为了公式出来了两三个手就完成啊。哦、完成啊，都感觉都无好算啊。完成你唔免动脑筋，你就未感觉啊，佮要起来算啊。啊，你话输贵吼，叫做十年啊。你前两天吼，登抓登去家人时阵，看阮兜有菜一粒吼，迄、那个魔术方块，讲迄边有囡仔算啦。啊，咱如果登的时阵，哇，佮安尼吼，回想着以前这个登的吼，啊，当时也登未出来，最主要顾无算啊，顾无算，啊，都未记哩吼。啊，迄、那个魔术方块，迄、那个安怎操作的方式啦吼。好，我都要即几工。因即马吼，有咱迄个网络，你当去 Google 去找啊，安怎教学啊？不过吼，每种讲法咯，迄个解吼，哦，太济哦，足复杂的。其实你若讲吼，心静了啊，注意听详细听，啊，搁个回想者啊，我慢慢吼，迄、那个印象个又倒转来啊，所以归头个来五红青白安怎转安怎洗，哦，我来要个我经过来学起来吼啊。另外等于家人再个表演给你看，你看，规面拢安尼吼，五颜青白拢好势啊！迄个魔术方块，其实咱这吼，当下大姐咱买当去买一个啊，啊个来做，点啊当者当者算者算者，当一个脑筋啦，当一个脑筋啦吼，较未无聊，真正哩未讲无聊嘞，像我将来早些起床啊，落用个时间就手个点啊背者背者，哦，五颜青白，唔是阮迄个。素色白啊，不是八十块的五红青白。好啦，感谢朋友啊，那开讲啦哈啊，最主要感谢朋友哈，大家有滴等，有滴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好，咱的电话好，有需要服务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加多多利用哈。啊，今年到母亲节，咱感恩的回馈这个精神哈，啊那有个注文哈。买卡金秋快要结束完嘞哈，2305-6924，今日来山顶哈，啊，整个呀魔术方块扎一个呀，来去蹬一个哈，红红青白来去摇一个呀，来去山顶。

轻快歌啦，哈！啊，大家秀珍简单甲朋友讲者吼，今年到母亲节吼，咱感恩回馈要结束啊吼，尤其吼咱这个珍珠民松啊，咱的朋友吼，搁再堆加啦。啊，最主要咱达江面洗好了，弄滴抹一个保养品吼，咱这款珍珠民松来滴抹，美白净白，皮肤水。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的会所呢哦，哦啊，这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吼，叠上一组两罐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这较实在、较实用啦。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吼，咱这个珍珠面霜啊，买两罐上两罐粗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电话金卡。2305-6924，2305-6924，福气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捌讲过啦，也嘛捌听过啦，多一句啦，台语足济咧，咱才要讲这句啦吼，路途是八字命啦，路途是八字命，干嘛呢？这句来滴讲，就是形容吼人一生，人一生这个运命啦。出世的时阵，就已经吼注定好啊啦，注好好啊啦，好歹拢卖怨叹啦，吼。其实咱人吼。这个生死二月啦，一个人的这个吼一生的命运好歹吼，其实这种的讲法吼，根本都无迄个科学的证据啦，根本都无啦。因为恁阿公吼有好过，甲就无好过。一旦阿公后天真认真、真打拼、真努力，嘛是真重要呢，嘛是真重要啊。所以讲吼，路途是八字命，其实吼，咱干那做参考尔。还是讲提来安慰吼，安慰也有诶，个感觉讲啊，那运气真了未顺，哦，这人咱都啊，咱都安尼吼，路途是了八字命啦，祝好好诶啦，所以这个来滴讲吼，实在袂当讲。

落土时八字命，时啊运啊命呀。咱若讲拄到一个缘分吼，这嘛是天注定呢，姻缘天注定。哦，啊，咱老来该珍惜，爱该珍惜。那个朋友讲吼，这伫个这个东朝迄个年代啦，有一本这个记录啦，就伫个迄阵贞观年间呐，迄阵迄个年代，东朝迄个年代就对。啊，有一位这个书生啦，伊个名叫做韦果啦，啊，都好算到了吼，啊，嫁娶这个年龄啊，会使吼娶某啊啦，迄个会所啦。啊，但是一直找不到吼一个好的对象啦。啊，有一天呢，都人家安排啦，讲啊，无啊，安排啊，咱来相亲啦。伊当然好啊，无啊，找拢无吼，啊，都答应吼，啊，要去赴约，要去相亲啦。啊，伫讨债时阵吼，又经过了一座桥，经过这座桥了，又看到一个吼老大人，哦，规个头壳拢头毛拢哦白苍苍，啊，伊伫吼编一本册。并一本册，伫个看就对啦。好，这本册足奇怪的册啦。啊，另外，好，这个老大人伊个边啊，吼，佮有放一卡布袋，有放一卡布袋。啊，这个少年啊，伟哥呢，伊家己认为讲吼，哦，我规巴肚内吼，拢学问啊，真巴咧吼，啊，精通足济国的这个文字咧。当你看一本册，我一定看有。啊，结果呢，册内面底遐字句，伊说一字都唔捌啦，一字都拢唔捌啦。哎，伊足惊吓诶，就伫个问，就伫个问啦。啊，老大人家回答讲吼，处乃天书啊，吼、哦，这本就是天书，无怪你看无。这本天书的名叫做吼《鸳鸯谱》啦，《鸳鸯谱》这是伫记录着天下间的人，天下间人也即个婚姻啦，拢伫记录者啦。啊，我是吼奉命来管理着这本谱啊啦。哦，这照讲吼，不应该甲着恁凡人哦来相见面吼，只是因为吼你出门上过早啦，出门上过早，才无拄吼去弄到这个姻缘啦。哦，啊，这个书生韦果一心内都有一个疑问啦，啊，就继续个问，诶，老大人老大，啊，你是边啊好去卡一个布袋，布袋内面底是底什么物件啦？啊，这位老大人伊就解释，这内面底哦。其中有这个红线，有这个红线，这红线吼专门都隔起了吼人间的姻缘啦。一边吼隔查甫一卡，啊，一边是隔查某一卡。唔管讲好也善，唔管讲你多偌远多偌近，鬼尾啊吼会结为夫妻啦。哦，如果那无这条红线咧，搁再安怎吼，嘛未来结婚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韦果听了就。大笑了，想哪有可能？那只讲些什么话？听听你了哈。啊，并且就问讲，啊，那呢呢？你敢知我未来某是谁吗？哈、哦，伊就安尼个问了哈、哦。结果老大人伊就迄本册哈，佮、哦、看一下，然后伊就讲啦，伊讲哦，你哈、哦，并唔是讲哦，那讲找这唔是相亲的女主啦。并不是你吼相亲的这个查某的对象，我都要来去相亲的，一定就是相未成啦。哦，你不是相亲的女主就对啦。哦，啊，然后呢，甲天光的时阵哦，你会去看到一位吼、哦，你卖菜这个富人郎啦，你会去看到。啊，你看这个阿桑伊卡只片有派一个查某囡啦，有爱一个查某囡啦啦。迄、那个查某囡啦吼，就是你未来某啦，就是你未来某啦。将来吼，佮会对应，因留一个后生，吼，啊，就来因此而贵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韦果听了，更加感觉好笑，吼，听听尔啦，啊，就离开啊，我赶紧要来相亲啊啦，吼，啊，结果呢，相亲的人吼，煞无来啦，煞无来，果然无来啦，啊，当一路只好佮挖倒当然吼，行过迄个桥边的时阵啊，诶，果然呢。又看到一个阿桑啊，哦，卖菜阿桑，哦，啊，看到伊脚只片，哦，啊，有按。

个查某囡啊，啊，一听了吼，真正感觉足不满的啦。心内想讲，我自己虽然讲唔是讲吼真安尼，敢那讲安尼有迄个头面，可唔过安怎讲，我嘛是有一挂即个功名啊。那会使吼，揣落安尼哦，卖菜查某人的查某囡仔呢？哇，伊这真看人无咧，而且吼，还佫等待吼足侪年。

鬼拢夹起来啊！竟然吼、哦、派人啦，派人吼、哦、去抬一个查某囡仔啦，吼、哦、好你家在啦，好你家在，这个要抬这个人啦，伊不忍心啦，不忍心，只是吼、哦，甲这个查某囡仔的面吼、哦，安尼画一刀尔啦，甲画尔啦，画一个啦。日子经过14年了后，这个书生啊，吼、哦、魏国啊，伊家丈吼。就是摸一个酒，或一个大官就对啦。好、哦，代表跟你的查某囡仔有来成亲啦。好、哦，新娘真水呢，新娘足水的，但是这个新娘一面的顶冠吼，总是有打掉一个吼、哦，一个花迄、那个装饰的物件，面拢打掉一个。就算讲吼、哦，在红色面头前，伊嘛唔肯吼、哦，把这个花吼提落来啦。啊，这个魏国伊就一直问，一直问啦。我讲是安怎你奶奶哦，面拢打这个吼，这个花，这个装饰的耶。叶夫人哦，才讲出着往事啦。伊就讲我细汉的时阵吼，老爸老母真早就过身啊啦。啊，都有一位阿婶吼，伊安尼吼，请养我大汉啦。啊，都一边啊，对着我啊养母啊，甲我养母吼，要去卖菜时阵啊，啊去有吼歹人吼，拿一支刀啊，你面甲我咧挥落去啦。虽然讲吼、哦，性命吼无安怎啦，但是留了着这个迄、那个伤跌啦，迄、那个伤，迄、那个疤痕。所以因此吼、哦，我拢用这个吼装饰的物件来扎啦，把迄个伤扎掉的，无好个真歹看。啊，不然呢？啊，不然伊就啊，比这个大人吼、哦，受用做吼、哦，儿女吼，客查某囝啦。哦，再当讲吼，嫁入去吼，这个为家啦。给好伊就对了，啊！他这魏国听了，非常的着惊，一当场就足忏悔了，足忏悔。伊来吼，承认讲，迄当年的冲动，甲着这个错误，讲了后啊，但是伊的夫人呐，都无该责怪啦，并无责怪，只是讲吼啊，迄有影真个吼，姻缘非常的奥妙啦，真妙。自此呢，阿婆吼，相敬如宾。哦，相敬如宾啦，更加珍惜着这个吼、哦、所注定的吼、哦、姻缘天注定的这段这个姻缘啦。啊，不然伊后生过年呢，做了大官呢，哦，阿毛应验了吼、哦，迄、那个老大人所讲的吼，你的吼、哦、母以子贵呢。咱只讲吼，这个故事就是吼、哦，甲世间人讲啦，姻缘吼、哦，姻缘早都已经定数啊，姻缘天注定。虽然讲吼，注定烧下一下，吼、哦，咱一定爱个珍惜，爱个珍惜。你讲是不是的吼？姻缘天注定，那安尼吼，更加加倍吼、哦、来个珍惜啦。来听这首《姻缘灯》，虽然咱不是线，不咱听灯，嘛是感觉有这个姻缘啦。

祝好好的啦，好、哦、啦，咱来珍惜啦，好、哦，姻缘定，好、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当关啊听，好、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多，好、哦，这个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哈、哦，较实在，较实用，好、哦，买咱的珍珠面霜，送两罐醋跟奶油，好、哦，咱的朋友哈，拢搁在对家，好、哦，也嘛讲小贝介绍，啊，你面洗好了底抹，我抹这个保养品，诶，秀清介绍那两罐珍珠面霜啊。哦，讲提两罐吼，有送两罐车跟奶油，也嘛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啊，主要咱这罐珍珠面霜，你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佮有锁水这个玻尿酸，大刚来抹面洗好了，第一抹一下，青春美丽，哦，美白净白，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咱那皮肤水哦，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哦，看得出来，摸得出来，感觉出来，皮肤安尼水嫩水嫩的。哦，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真的看不出来，所以爱骨力、爱保养，达刚抹就对啊。你看人的皮肤遐尼啊水，迄个时候达刚一年四季面洗好了，拢抹一个保养品啊。所以朋友，你有抹无？爱抹啦。好、哦，阿达，咱这罐珍珠面霜，吼、哦，即阵啊买两罐啦，好、哦、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这个回馈，今年多只有哦，好、哦，今年多只有，阿妈要结束啊。哦，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醋跟奶油。咱得介绍十多年啦，一罐来580元，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那边主文欢呼，卡紧手快，哦，电话紧卡来，把握这个机会。哦，今年到母亲节，哦，这个回馈才有哦。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朋友爱听的歌，吼、哦，人生啊，定在哪卡呢？啊，都叫秀清蝶广告介绍的，吼、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吼、哦，要结束了啦，吼、哦、啊，像讲都叫你讲吼，珍珠面霜啊，吼、哦，提两罐，送两罐车跟奶油，啊，另外再保健品，啊，加再脆夹面是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啊，像讲吼，你葡萄糖胺啊。好，咱的朋友嘛，几落罐伫咧罐咧，讲有伫做保养，有差吼，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人少一点，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自由自在，行东往西，背罐落街。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这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爱有迄个软骨素啊，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啊，个迄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哦，即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啊。好，所以朋友你看，你若讲安尼吼，苦啦，个啊啦，足食力的吼，啊，感觉咧咳咳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力的，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要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咱的朋友讲一罐都有感觉安尼，足有信心的吼，有差有感觉，当然都足有信心继续。啊，有一个第二罐。叫迄个感觉出来，吼、哦！咱美国原装进口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和咱的朋友，吼、哦，按欧陆称赞小贝介绍，都只所讲在成分剂量爱有够，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

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啊个磨动，啊个爱行来行去，葡萄糖啊要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秀珍甲你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时代爱欠骨本呢，咱这罐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唔只第一讲吼，老掉骨本，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呢，两个月份哦。所以做侪咱大下大姐讲吼，有影咱有会所爱加强啦，爱欠骨本啦。哦，啊，要做文环护，点了只拿卡，啊，都叫讲啊，母亲节这个吼回馈，买咱的保健品，那满2000块，哦，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哦，啊，你那另外要搁做文咱只脆夹米，哦，元气糖再一包300块，哦，啊，搁咱的芝麻合枣糕再脆夹米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芝麻合枣糕一包是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喉糖啊。我感觉嘞，咱那不良鞋落地啊，螃蟹弄这里吼，啊，咱的喉糖，感觉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这里嘴呀，感觉了吧？啊，润喉，啊，润喉，生津止渴，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是400块，我在嘴角面拢可以修价，到达2000块，哦，满了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要注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哦，母亲节这个精神哦，要结束啊！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哈！心爱到位去。

咱讲这个吼，母亲节、母亲节啦，老母的日子啦，阿母的日子啦，哦，那那叫啊妈妈啦，哦，阿母啦，哦，啊以前吼，起码拢无人咧叫，叫以前叫啥？叫牛奶啦，哦，你讲牛奶听着，跟那那哦，跟那无啥够啊好听的。我以前人啊，哦，那么叫牛奶牛奶，哈，哦，阿个人我叫姨啊啦，姨啊哈，啊姨啊啊，无叫阿娘啦，哦，卡桑啦。好、哦、你这个西洋国家的这个母亲节齁、哦、这个康乃馨这种花啦就是咱讲金龙啊花啦金龙啊花啦齁、哦、阿母的花啦啊咱台湾这个齁、哦、母亲花呢齁、哦、就是金针花金针花啊那客家人呢客家人呢齁、哦、母亲节的花齁、哦、就是这个齁、哦、鲁冰花啦鲁冰花鲁冰花啦路边花啦，啊，那原住民哦，这个母亲花呢，都、就是这个百合花啊，咱讲的高翠花啦，哦啊，叠加秀清啊，向咱兄弟边所谓妈妈哦，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听着欢喜啊啦，快乐啊啦，大家嘛快乐，大家嘛在笑眯眯，大家啊春风满面，安尼都真好啊，安尼都足好啊，来听这首妈妈。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等一点钟啊，都按迄落吼，安尼那人看路途是八字命公气啊，姻缘天注定啦。哦，啊，过来哦，做老母哦，你一世人啦，一世人安怎？哦，都爱做牛做马啦，是安怎讲？人为做妈妈咯，足享受的，那我在做牛做马。人我是咧讲吼，这个字啦，妈妈啦，妈妈这个字啦，吼、哦。

看嘛，是一个吼女字旁，甲着一只马，两字头加了妈妈，吼、哦、是不是还做牛做马？所以就是讲吼、哦，做牛做马查某人啦，查某人都是妈妈啦，呵呵就是妈妈，有影啦。哦，人为妈妈是安尼吼，真享受啦。啊，有诶妈妈吼，安尼大细项代志拢是阿母，拢阿母啦，阿母啦。那你看咱的囡仔是不是小夸大笑？阿母啊，安怎安怎安怎对无吼？阿母啊，我迄衫藏里倒啦！阿母啊，我迄个袜啊藏里倒啦！吼、哦，是不是拢安尼？阿母啊，我不多要跟伊食什么货？对不对？还是讲吼，啊，因暗食什么货？阿母啊，你看开嘴合嘴拢啊，叫阿母做就对啦。常常都是对阿母所讲话拢是假啦。吼、哦，你看人讲吼，啊，迄、那个，迄、那个啥？哎、阿母啊，我要出来去哦，嘛是阿母对啦，哎，要出来甲阿母小讲一下啦，吼、哦，吼、哦，啊你啊对老爸所讲上界侪都是到位，你知无？诶，咱个囡仔咪对老爸讲，对老爸讲什么话？爸，阿母去倒啦，妈妈在哪里啦？一个是妈妈，所以哦，你看咪妈妈哦，今嘛就是安尼，全职的妈妈太侪啦，吼、哦，啊，但是有会做妈妈吼。哦人虽然讲啦，规工吼，透早吼，起床就安尼吼，饼来面啦，吼啊，洗东洗西，恁早起顿食好碗盘洗好，就爱个传咯，叫来去买一个菜，传中道顿，啊，传啦传好啊了，食饱了，吼，一个安尼吼，洗衫啦，饼来面啦，啊个一个传暗顿，规工真透早无闲甲暗啦，真正透早无闲甲暗，敢那一个干路啦，所以讲吼，妈妈，咱讲者开始了，对我来讲吼。为你做牛做马，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啊、哦，其实咱妈妈真伟大，你知无？像咱妈妈吼，看哪艰苦，伊拢吼未表现出在这里吼、哦、面上未表现出来，拢嘛真关心囡啊，对无？像那囡啊咧破病时阵，那个妈妈咪着惊啊！啊，你人艰苦哟，莫妈妈惊着呢，吼、哦。对不对？啊，那开始要吃饭啊，吃饭的时阵啊，吼、哦，妈妈都嘛叫囡仔先吃，恁做恁吃，做恁先吃，免管我，免管我，对不对？吼、哦，啊，那妈妈人艰苦的时阵啊，啊，妈妈拢忍起来，无代志，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啊，其实有啊，有代志啊，只是吼，家己拢压落来了，吼、哦。如果闹一天啦，如果闹一天啦，等讲吼，阿母安尼徛徛未在。行未叮当的时阵吼，咱在试试啊，甲阿母的手牵着，甲阿母的手牵落好，陪伊行，陪伊慢慢啊行，就好亲像当年咱细汉的时阵，阿母嘛牵着咱的手同款啊，牵着咱的手同款，慢慢行，一步一步行。哦，但愿天下间所有妈妈，咱就当讲一生平安健康。要快乐哦，要快乐哦！母亲节，母亲节快乐！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幸运有大家做安排服务。阿母的手，咱来听这段歌。服务电话23056924。

母的手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哪底听，秀清来吼、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吼、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嘛，要结束啊啦，吼、哦！阿母你伫看电视，阿母你伫看手机啊，哦，那敢那出食啦嘞，吼、哦，哦，哎，叶黄素你爱哪食啦，吼、哦，你爱哪食叶黄素。咱内面的这些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那个抗氧化的作用，还有锌、铜、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这都有针对到。所以吼，咱来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也好啦，因为现在少年啊，也是拢离不开这些三 C 的产品，也是规天一直进、一直看啦，拢足食啦嘞。啊，但是咱有会所啦，都来你讲了，咱这阿母啊，吼，咱这时代，吼，你哪敢你看足食啦嘞？叶黄素爱紧食呢，补充叶黄素你知无？哦，咱的朋友有食过咱这款叶黄素，今嘛拢做保养啦。来第一只有迄个感觉，有迄个感觉安尼就对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就是有迄个感觉啊，安尼就对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一罐680块。哦，啊，当咱买这保健品，那到到万有2000块。哦，包含讲咱在脆食物啊，喉糖啦、元气糖啊，哦，芝麻核枣糕，还是讲这个水来啊高，到达12000块吼，送一包元气糖啦。哦，买愈侪是送愈侪。咱除了讲有这叶黄素，你有在补充 B 群无？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吼、哦，要有益生菌，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即卖人拢嘛知影讲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啊，坏菌的救啊，像讲咱内面都有一个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好咱排便顺畅，哦啊，注文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有得食鱼油无？那冇得介绍哦，哦，苏力通鱼油。一个这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啊加吼咱这个大豆卵磷脂啦，啊个诺丽酵素胶囊，要么就灌葡萄糖胺啦。那讲到葡萄糖胺哦，足侪咱的朋友吼，足恶路个给咱小辈介绍，跟他讲吼出门啦，吼唔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北关路去，足恶路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咱这时代关心咱这时代啦，爱欠骨本。你舒解冰下做一下保养，好，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2个月份，好，朋友那边做文翻图，秀清点的在哪卡，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说，好，啊，咱这个精神哈，

都要结束啊，好、哦，就要结束啊，好，感谢大家把这个期间23-05-6924，23-05-6924，啊，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母亲，请安。

母亲请安，吼，红一凤的老歌，吼，非常感谢朋友这么拿地听阿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带阿母来去安尼吼，佚佗游览出国，阿母你拢对着吼，当然的咯，逐天葡萄糖安有滴胶滴保养差足济呢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吼，咱时势也招一帮爸母啊，咱来去倒位，行来去哟，吼，啊，咱来出国好哦，吼，拢对人会丢啦，吼，啊，那无你看，你那呢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哭啦，啊啦，都嘛呢吼，安尼足食力的，啊，感觉呢咳咳，六楼梯八楼梯嘛是啊，足咳咳啊呢吼，啊，安尼足食力的，你葡萄糖安尼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最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这成分剂量。哦，啊，咱的朋友呢，给咱小贝介绍，有的讲哦，一罐都感觉啊呢，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哦，啊，有的到第二罐，哦，那有感觉有差，安尼都丢啊。哦，所以咱朋友讲，足有信心，啊，有点耐心。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另外，秀清拢会建议咱遮时段，你个蔬菜佮加落去食，爱欠骨。

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两个月份哈，欠骨本啦。吼、哦，阿达啊，母亲节这个回馈，好、哦、要结束啊。哦，比如那边做文化图秀村的店里在拿卡，哦，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在脆加面啦，哦，那满2000元，哦，满2000元就送一包元气糖，哦，买愈济，哦，送愈济就对哈、哦。感谢大家对秀村的支持鼓励，哦，阿达那边做文化图店里在拿卡哈，23059924，23059924。

想希望，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吼，秀清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吼，抽干那油啦。咱即款厝跟咱有介绍十多年啊，有即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啊，厝内面底有滴煮食，拢嘛用咱即款油，咱这有顺啊，百分之百顺的。即拢是老长种的，伫厝跟咱上新鲜的时阵吼，就是上青的时阵啦，一根根慢落来，用手工，吼、哦，手工是较厚工啦，较袂讲吼，一机器伫扫较简单，免得去伤掉，是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加加减减的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咱这种用石磨啊炸，哦，比如比较比偏贵，哦，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啊，搁再加上今麦足侪人讲，煮食吼免欠用火油、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醋跟那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基态油、蓝基态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用的玻璃罐、啊、每一罐都、哦、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而且玻璃罐比较清晰的、哦、也较清晰不透光，油底的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完整保留，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我们到哪里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款醋跟那油、哦、煎啊煮炒煎都可以，要买当凉拌的，有当三不五时咱三米啦三切菜啦、哦、做一个凉拌小菜啊、哦、这醋跟那油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你青菜杀好料啊，杀好料一定要一束来油呢，要有淡薄啊油、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感谢朋友要煮我们的醋跟那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的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内盒装2罐2罐，装好势。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2305-6924。啊，另外咱毛葵花油啊，好、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好，拢赶快2罐2罐的啊，装好势，啊，牙龟箱拢较少，好，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

近来全球暖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如果再不采取比较有用的这个措施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很多大自然的反扑，最明显的就是气候的变迁，还有我们将来会碰到的粮食危机等等。根据联合国研究估计，大约 18% 的温室气体来自于跟农牧业相关的排放啊。那么这显示什么呢？这个就显示食物系统对于全球暖化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联合国也就开始呼吁人们从饮食行为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选择低碳饮食的大原则，就是在食物的种植、蓄养或者是加工制造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尽可能的减少。那么在兼顾营养价值还有环境生态的条件下，建立一种低碳、多蔬、低卡路里的饮食生活态度，这样子呢，不但可以兼具营养健康，同时还能够保护地球啊。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来选择这个低碳的饮食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到健康的护地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赵英就特别的为您邀请到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王静坤教授来跟咱们谈谈低碳饮食健康护地球，欢迎朋友您收听。

0: 王教授您好。
1: 哎，您好。
0: 欢迎您到消费巴士来。今天的这个要跟朋友谈的题目呢，赵颖个人是觉得好像呢比较有点专业的这个知识问题啊。我们今天要跟朋友您谈的就是这个低碳饮食健康护地球。这通常呢这几年我们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温室效应的关系啊，所以气候也变得乱七八糟的。那么感觉上呢就是大家都会喊这个要节能减碳节能减碳。可是呢我们一般人想到的节能减碳呢大概都是这个譬如说随手关灯啦，尽量用走路啦，少用一点这个交通工具啊，那么多做一些大众运输工具这样子。或者是什么冷气28度以上才开冷气啊，那尽量呢省电这样子，这种方式来减碳。不过呢这赵燕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还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新鲜。为什么呢？这居然呢我们这个节能减碳也能够用饮食来这个做啊。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一下王教授，您跟我们谈谈这个低碳饮食好不好？
1: 基本上啊，我们讲的低碳饮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食物呢，经过的这个加工的过程啊，越简单，
0: 嗯，
1: 也就是说从食物的一个生产种植一直到消费，如果说它中间能够尽量去减少这一些加工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必要的一些处理，那它所排出来的碳量就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所谓的碳足迹。
0: 哦，碳足迹。
1: 对对对，
0: 这个碳足迹，足迹就是我们这个走过必留痕迹那个足迹啊。
1: 没错。
0: 对，
1: 那我们讲的碳足迹就是说，哦，我这个比如说一个农作物，我从开始生产啊，一直到也许它在运送、在储存、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所有可能耗费掉的一些能量，或者是一些可能包括燃料、石油等等，这些都可以把它计算出啊，从这个食物从生产一直到我们消费者。去把它消费中间所经过的一个碳排放量，这个叫做所谓的碳足迹。真的讲，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食物它的一个所谓的生命周期，
0: 嗯哼哼，
1: 啊，所谓的生命周期就是说它被生产出来，一直到消费者把它给吃掉之后，这个中间的过程，它到底能够排放的一个总碳量。
0: 那这个总碳量我们也可以计算得出来啊。
1: 对，当然可以，这个是可以算的哈。
0: 嗯，
1: 一般来讲，比如说，哎，我如果这个是农作物，我可能是直接，哎，一般我们家庭到市场上去购买，然后购买了之后呢，你回来可能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喷条，或者是说，你只是以简单的一个煮熟，但这样的一个碳足迹可以算是最少的。但是如果你买回来这个东西，它可能还必须要经过一个冷冻链的一个运送，
0: 嗯，
1: 回来你还必须要放在冰箱。那甚至你还要高温又高压去烹调，烹调的非常的久，或者是你反复去烹调，那这个碳足迹当然就是非常的大。
0: 哦，那如果按照这个王教授这样子说法的话呢，那像那个从这远洋抓起来的那个鱼有没有？听说呢他们都在那个现场就直接真空包装，就是马上就把它冷冻了，接着呢那个再运回来贩售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之后。那个东西它的碳足迹就是比较多咯。
1: 哦，一般来讲当然是，不过你也会跟它的一个总量会有关系。
0: 嗯哼哼哼，
1: 因为如果说你一个渔船，尤其是远洋渔船，它要去
0: 是
1: 捞的话，我想它一次不会说只捕捞多只有几只而已。
0: 对，
1: 那当然它一般的一个做法有时候有很有弹性，比如说一般来讲它可能会用冷水然后再加盐巴马上可以降温，
0: 嗯
1: 啊，那这个可能它碳足迹用就是说它的碳的排放量就比较少。
0: 哦，
1: 哎，但是重点应该是回来之后，这些产品它到底又没有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加工或烹调啊？比如说它是进到加工厂，哦，它可能反复的，我还必须要人工再把它给切除，
0: 嗯，
1: 然后我还必须要冷冻，而且要冷冻的多久的时间，
0: 嗯，
1: 啊，那接下来我还可能用非常多的一个蒸汽，啊，或者是用油炸的方式，啊，这个碳足迹其实整个都加起来。还有你刚刚也讲到了，
0: 嗯，
1: 远洋渔船，因为它可能这个渔船要开到很远的地方，
0: 是，
1: 因为它也会耗掉油料。
0: 哦，这一些呢，通通都是碳足迹很多的，
1: 通通都必须要算进去。
0: 嗯哼哼哼，
1: 按来讲。

0: 也就是我们这样讲，谈到这个碳足迹，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产品，它可能从收获一直到被消费者摄取，它的方式越简单，包括它的运送，包括它的加工，还有消费者要把它给吃进去，这个方式越简单，它的碳足迹会越少。那其实最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生鲜的蔬果，就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蔬果又拿去做罐头，哇，那当然这个碳足迹就很高了。
1: 哦，这样子我懂了。反正我们就是吃的越简单，对于我们的这个地球就是越健康。
0: 哦，没错没错，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变得更复杂啊，它可能要经过的加工的一个程序越多啊，那这个加工程序可能它就会耗掉能量嘛，这能量可能是电，可能是燃油等等啊，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耗得越高，它的碳足迹就会越高。
1: 那这个所谓的低碳饮食，我们请王教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对，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一个低碳饮食，由这个碳足迹的这种想法就可以知道，哦，原来低碳饮食，就是我们希望说越能够取得原始的食物，而且以原始的状态来食用，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属于所谓的低碳饮食
1: 食物。
0: 对，
1: 嗯哼，
0: 这些食物就是叫低碳食物。那低碳食物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说这些食物拿来完全我都不去做烹调，但是如果你的烹调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可能是用热水去把它给煮过了，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好，那当然你看哦，我们如果讲到低碳，那你就想，那如果有一些动物性的食品，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那如果像猪肉牛肉啦，羊肉等等，
1: 是，
0: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碳足迹看起来好像就比一般的蔬果就会高非常的多
1: 啊。对
0: 啊，因为我们知道畜牧业本身在养这些动物的时候，
1: 是
0: 消耗的这个地球的资源会多，另外它排出来的这些排泄物，其实它又造成了另外的一种的一个等于说是碳的一个排放。
1: 嗯哼，
0: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人会站在这个低碳食物的一个上就不建议说你去吃这些畜产品。
1: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王教授啊，那现在我们都有人就是提倡嘛，每个礼拜一是吃素日，那这个是不是算也是一种这个低碳的饮食呢？
0: 其实我是觉得啦，我们包括像我们在我服务的学校中山医学大学
1: 是，
0: 像也是每个礼拜一，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教职员同学都能够吃比较清淡一点的素食其实这个我想一方面也是响应这个低碳的一个生活了在这样的一个低碳的饮食物的一个供给之下，其实对健康反而是比较有正面的帮助。
1: 但是这个素食是真的是低碳的食物吗？
0: 那很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要看是不是吃对的真正的素食。如果你吃的素食可能又从这个比如说一些豆类的蛋白，你又额外又把它做成了这种素食的这种素肉啦或者是一些素鸡素鸭等等，那当然这个排碳量一定会增多。
1: 嗯哼，
0: 可是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原始状态的一个食物，那经过简单的一个煮熟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都是属于低碳的食物。
1: 那就是说像什么豆腐啦
0: 豆腐它基本上你就会比黄豆它的一个排碳量都会多
1: 哦，因为它还是有制造过。
0: 它制造它要加热嘛，那加热它可能需要蒸汽，它需要燃油
1: 加
0: 热完之后它要储存，还要运动那它储存可能它就必须要低温了。那低温这个冷冻冷藏全部都是耗能
1: 哦。那这么说来呢，这个排碳量无孔不入
0: 对，没有错，
1: 无所不在
0: 那目前呢，其实全世界已经有好几套的系统可以来计算这个排碳量。包括各种食物它的一个排碳的状况我们都可以计算得出来，那并不困难比如说我直接吃到的杨桃跟我吃到的杨桃汁又去做其他的杨桃罐头，那其实这个排碳量通通都可以计算得出来。
1: 哦，那这就是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食物里程啊？
0: 对，没有错。所以如果你可以看一下现在在欧美国家他们很多的这个食物出来，这个在标示上它都会给你写一个所谓的它那个排碳量。
1: 嗯哼哼哼。
0: 现在有一些产品，有一 那我有写啊，比如说我也曾经看过我们有一些矿泉水，他也会去列出说哦，他这一瓶。

0: 喝的这一瓶这个排碳量是多少。但这个矿泉水既然你是瓶装，就不是只有里面的水，你还包括了这一个瓶子的一个制造都必须要加在里面。
1: 哦天哪，哇这个头都昏了。
0: 餐具食材我们都是可以反复使用，它排碳量当然就低啊，但是它低并不是到零哦，因为你还是要做清洁的动作嘛。
1: 嗯，
0: 对不对？你清洁你可能要洗碗机、洗碗巾啊，啊，哎，那这些清洁剂你用的，它还是都是一种排碳。只是说相对于那种消耗性的这种包材，它的排碳量还是低非常的多。
1: 哦，那所以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食物从它的这个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的地方，一直到了我们手上，就是拿到了我们消费者购买到我们手上为止的这段路程呢，这个排碳量也是相当的多。
0: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有些人他说，哎，我会在自家利用自家的屋顶，他可能自己哎种植简单的一些蔬菜。啊，那其实夏天来讲，他家里就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但是哎，他利用这种很自然的一个方式，能够收获，自己也能够来饮食，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爱护地球的一种做法。
1: 哦，对哈、哦，我都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自己种哎。
0: 对，这个其实是很简单，它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哈、也可以用一种发芽的啊，发芽的方式啊，有一些菜籽啊，或者等这些都是一个属于比较低排放量的一个饮食。好，所以其实低排量来排放碳的这个饮食呢，其实相对的，我想我们不仅是说在保护这个居住的环境，那其实大部分这样的一个食物对人体啊，它的一个机能跟功能性都非常的好。
1: 好，那我就要请教王教授了。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像这个水果类的啊，就是蔬果类，譬如说好比说我们说苹果好了，苹果呢，如果说我们在吃的时候，连同它这个苹果的皮，我们就不要削掉啊，把它洗干净以后这样吃，是不是也会比较节能减碳呢？
0: 当然，不过我想哈、啊，你讲这个我可以了解，
1: 嗯，
0: 哦，差异性并不大，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皮把它给去掉，它还是又回归到自然，它是可以自我
1: 分解。
0: 对，但你刚讲的苹果这个例子很特别，因为一般的苹果它不会说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就送到消费者手上就吃，它中间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打蜡的一个过程。
1: 嗯哼哼，
0: 上蜡，对不对？
1: 嗯嗯嗯，
0: 所以栽种的过程可能也用到农药啊，那这些还有它的一个运输有没有？
1: 嗯、
0: 台湾我们没产啊。高山才有，那你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来，这些不管是船或者是飞机，这些全部都要算进来。
1: 哦，
0: 那你刚刚讲的说我只把皮削掉啊，那个其实那个比例太低了。
1: 哦、跟我们这个其他的过程来比较的话，那个实在是没什么两样啊。
0: 那所谓的低碳饮食做一个定义啊，最好是说我是当地，而且是当季啊，然后在这块土地。啊，它适合这个季节，那它能够去栽种起来，而且你用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你很快就可以摄取，也可以减少储藏的时间，啊，可以变成那种储存过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浪费，这都是可以一个所谓的一个低碳的一个。
1: 哦，那也就是说，最好就是买我们自个儿生产的。
0: 对，其实我们如果以这个低碳饮食来做定义的，但如果我们以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利来讲啊，其实我们还是会鼓励能够吃到当地当季的这种种植的这些食物，其实它对我们人体是最好啊。比如说台湾，我们这是亚热带地区，
1: 嗯，
0: 在这边在不同季节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些蔬果五谷类，其实最适合我们台湾当地人来吃的。
1: 像譬如说这个在夏天里面呢，盛产西瓜。
0: 对，这个瓜类其实你看哦，夏天因为天气热嘛，
1: 嗯，
0: 哎，它这个西瓜本来就可以降火，啊，
1: 嗯，
0: 降火，哎，刚好我们又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季节，它能够成长，又能够生产，好、啊，所以哎，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大地之间的一个平衡。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了解，就是说当季有哪一些蔬果，或者是这个比较特殊的食材，是哪一些的话，我们该要怎么样去查询呢？
0: 容易哦，比如说在我们台湾，你可以上农委会的网站，你都可以看到啊，在台湾在哪一个季节有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它都是当地产的。但这个有点复杂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到市场，你能够购买到最便宜的那种。当时

0: 的那个啊，比如这个时间最便宜的蔬菜是什么，那个绝对是这个季节盛产的。
1: 哦，那我知道了，那个像六七月的时候那个竹笋，对不对？
0: 现在你看，现在高丽菜很便宜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因为高丽菜就在这个季节大量出来。
1: 哦，所以我们又可以省荷包，然后又对地球有帮助，又是低碳饮食，对自己的健康又好，农药也吃得少。
0: 你只要到市场去啊，你可以看到，哎，卖的最多的，而且价位是最合理的，这个绝对是当季生产的。
1: 好，那么张英要请教一下这个王教授，到底我们这个低碳的饮食原则有哪一些？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经过这么介绍之后哈，所谓的低碳饮食啊，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现代人饮食最容易缺乏的。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说，能够吃到所谓的全谷杂粮。不是吃那种纯的白米饭。那另外我们蔬果在摄取一直在台湾地区我们的民众都是不够的啊，那你会建议说五蔬果到七蔬果，所谓的五蔬果到七蔬果啊，但基本上大概如果一蔬五蔬果是不是五种颜色哦，是五份一
1: 体份，
0: 但五蔬果的话要三份的蔬菜两份的水果。
1: 嗯，好好，
0: 那一份是多少量，用碗装起来刚好一碗啊，不管你是煮过的或是生鲜的，一碗就是一份。
1: 那那个碗是那个瓷碗，那个小碗的瓷碗吗？
0: 吃饭的那个碗。
1: 哦。
0: 啊，装饭的这个碗，这个就是一碗就是一份。
1: 嗯
0: 哼。在外面饮食就不是那么样的正常。那我会建议你一天可能要吃到七份的蔬果。啊，那七份大概是会建议四份的蔬菜，三份的水果。
1: 哦，那大概大家都不太合格哦。
0: 但是所以我就说哈，其实可以啊，至少是把它追求到五蔬果，
1: 嗯，
0: 达到了。那你五蔬果的话，那我是会建议说，哎，在当地所产的这种蔬菜水果，你可以把它给混合，啊，你不要吃某一种特定的，啊，你可以做混合，尤其不同的颜色。过去可能也知道，哦，类似所谓的这种彩虹蔬果的组合，啊，但是我想你只要以当地盛产的一个蔬菜水果为主是好，就没有问题。
1: 这个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除了一天呢我们尽量要五蔬果，那么另外呢就是吃当地当令的之外呢还有什么呢？
0: 其实我刚才讲了哈，
1: 嗯，
0: 如果能够吃天然形态的食物，那就尽量是以这个天然形态食物为主啊。那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才去选择一些加工的食物，加工食物比如说哎，可能人家做成罐头啦，或者是用这种加热袋等等装的这种食物，啊，那或者说万不得已，有时候可能是天灾，那你可能必须要购买一些冷冻的食物，啊，但这些其实它都是为了特殊的目的来使用。那当然要知道它的一个碳排放量是很高的，
1: 嗯，
0: 啊，那如果尽可能的话，只要一切都 OK， 那我还是会建议你可以多摄取一些当地的一个蔬菜水果。
1: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低碳饮食的原则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请王教授呢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低碳饮食对于我们人体有什么帮助
0: ？OK， 如果我刚这一种低碳饮食大家已经有这个认知，那基本上它都是来自天然的，而且尽量保持原来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这种来自天然的这些蔬菜水果或者是食物或者是全谷杂粮，它含有很丰富的一些所谓的植化素，啊，一般的人都觉得说哦，好像是维生素、矿物质是最重要，没有错，这些食物都可以提供。但是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一种含有各种不同颜色的这种天然的蔬菜水果、全谷杂粮，它们含有很丰富的一种天然的植化素。这些天然的植化素在我们摄取的过程当中，只要你的一个烹调是越简单，这些植化素存在的量越多，那相对的对于我们健康来讲是更有帮助的。
1: 哦，这样子马上呢，这赵英就想到了，我们的青菜呢也不要什么用烹调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热炒啊，高温的啊，最好就是用水煮的了。
0: 最简单就是水煮啊。
1: 那
0: 还有，除了水煮，有些人会觉得它的口感比较没那么好，那我会建议你可以用水炒的方式。
1: 水炒，哎，所谓的水炒就是
0: 锅子啊，加热之后你用水啊，水沸腾之后你把蔬菜下去，用水来代替油来炒。
1: 嗯，
0: 炒过之后你上来再加固定的一些油啊，你这个油就可以用汤匙，你可以知道你加多少油，然后把它拌过之后，其实这个味道会比水煮的还好。
1: 哦。 那像那个肉类我们要烹煮的话呢，
0: 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你可能用蒸或煮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啊，不大的方式。
1: 那譬如说如果我们要炒肉的话呢，先不要摆油，把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肥油的地方先下去。
0: 对，没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啊，都是保持这个食物原来的一个状态。那你因为你额外加的油一定最后你还是会被摄取进去。
1: 那另外我们就是煮就是在煮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勾芡，是不是这样？
0: 尽量不要，因为这个勾芡本身就是淀粉质。
1: 好，所以呢这个不勾芡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低碳饮食啊？
0: 当然，绝对的。
1: 哦，那这样子这个赵燕今天也受益匪浅哎。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呢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低碳饮食的这个知识啊。因为现在的人大家都非常注重健康了，既然这个低碳饮食我们也可以这个保持我们的健康，又对我们的地球有帮助的话，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0: 没有错，所以这个我想爱护我们的环境哈，爱护我们的地球，就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没错没错，要不然温室效应这样子再下去，我们真的是伤脑筋啊。
0: 对，没有错。
1: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帮忙，谢谢王教授。
0: 好的，好，
1: 谢谢谢谢，再见。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士下周见，再见。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厝内边底当迄个细汉囡仔吼，啊，读迄个幼儿园这样吼。来来来，阿公带你来去上课，还是讲阿妈带你来去上学？哦，来去幼儿园。我唔爱去，我唔爱去，是安怎？今日拜六啊，阿丢吼休困吼。哎，阿那规矩讲啊，暗是拜六啊，今日咱来去上课。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是安怎啦？老师会讲打屁屁，讲掉耳啊！哎呦！哦、我听到到底吼，卖讲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吼，咱家己囡仔、家己孙啊，去学校、去幼儿园，有老师来甲咱拍、甲咱掂，哦，咱都唔敢啊！啊，去到遐来会使安尼，这是台北市北投区吼，有一间这个幼儿园啦。传出个讲吼，这个吼班导啦、面对吼老师啦，虐待囡仔事件啦，都一名这个老师吼，也一路拖把啦，甲囡仔讲啦，

哎呦，好痛哦！哦，佮个囡仔跌耳啊啦，哦，伊跌到拢乌青呢，讲已经有六个人受害啦。哦，台北市教育局第一站有表示吼，今年二月开始吼，就接到通报啦，所以有咧进行做调查，哦，所以已经有掌握到吼三件这个通报的案件啦。啊，当涉案这老师吼，已经离职啦啦，已经离职啦吼。如果那是讲，查了吼，查证属实啦，相关会罚60,000元，罚60,000以外哦。相当的这个处罚就是讲吼，这个、老师我哩规世人哦，哦终身都未使阁担任吼，这种吼教保的这个服务人员啦。迄老师乱个跌跌跌，吼，迄耳啊跌啊吼，拢哦，像你看跌个话厉害，咱个你算得点嘛，听你知耳啊所在，哦，啊个咧提了。拖把吼、哦，甲囡仔咧讲，哎、欸，拖把嘛真粗呢，一讲咧到底哦，绝对是乌青烟灰呢，哦，啊，搁这个食物件餐袋，按囡仔甲牵落去，睡觉睡觉，伊那唔困哦，强迫囡仔吼困，伊那唔困哦，跪着拍着，搁再甲你讲，甲你拍，好、哦、哟，讲了拍了，甚至吼、哦，甲这囡仔讲吼，等于袂使甲恁老爸老母讲哦，拢袂使讲哦。这种行为是怎样有够恶劣的，有够恶劣的啦吼！我咱想起边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咯，听到咱的囡仔安尼吼，心肝绝对吼疼丢丢啦。啊，但为了讲强化这个幼儿园安全的管理吼，即卖因咧算幼儿园啥，即咱有咧翕相啊、摄影啊，吼摄影这个影像啊，吼本来保存期间吼规定是14天，即卖吼爱保存吼延长到30天啦。大家感谢朋友吼，听咱到今日第一份后茶余饭后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搁再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咱今年度这个吼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的这个物件吼，这两天就要做结束啊吼。啊，感谢朋友对收听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咱来讲这个吼母亲节，母亲节吼就是向咱的妈妈、向咱的阿母啦，表达着这个感谢，甲着敬意，一个重要的节日。你知影无？上早这是安多亚来呢？上早这是按这个美国，吼、哦、是一位这个安娜贾维斯伊来创立的啦。伊就是吼为了要纪念伊生前啊，吼足热心公益因的这个妈妈啦。啊，并且要设立着一个专项吼，老母的一个节日，来表彰天下妈妈无私奉献，甲着伟大的这个爱啦。所以即马吼，母亲节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吼拢共同伫庆祝一个重要的节日。虽然讲吼，每一个的这个日期吼，会有小可无同款，但是多数国家吼，拢选定伫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日啦。向着老母，向着母亲，传达着上界真心的这个祝福。自古以来吼，这个花蕊吼，都是咧传迄种吼情感一个重要一个媒介。无共这个花蕊，有了着无共迄个意义滴。哦，咱大家拢知影，就是吼代表母亲的花，吼就是康乃馨啦，康乃馨啦吼。啊咱。这康乃馨就是西洋国家的这个母亲花，讲康乃馨啊，咱台语讲叫做金龙啊花啦，吼啊，咱台湾这个吼，就是母亲节的这个花啊，母亲花啊，吼的金针花啦，吼。咱这个是咧讲这个康乃馨吼，康乃馨在这个植物学分类顶管，伊是属于吼，九德科九德属吼。咱台湾原生啊，甲着。特有特有种的这种吼食物啦吼，你看一旦按平地到了高山，拢有当看到吼，就是康乃馨嘞，一旦展现着台湾食物多样化这个风采。好，咱来讲到这个吼，萱草，萱草这个花呢，嘛是表示吼母爱这种花呢，吼，啊，咱都要讲叫做金针花，一根比康乃馨更加早来出现呢。这在这个诗经诗经里面都有一个记载来讲吼，不动幽暗吼，一旦来静酸吼，所以古早人就认为讲吼，这个白塘吼，白塘就是妈妈在大一个所在吼啊，游子呢吼，也因啊游子吼啊，要离开进前吼，游子远行的前啊，就在这个吼不动吼，在这个堂前会静这个吼萱草啦。正这个萱草就是希望讲妈妈，吼、哦、啊，都来照顾这个吼花蕊啊，照顾花花草草啦，照着讲来照顾这花花草草来寄托寄托思念囡啊，一种这个情怀啦。好、哦，这是萱花吼、哦，啊，另外咱个讲一种这个鲁冰花，客家人的吼、哦，这个母亲花吼、哦，就是这个鲁冰花、鲁冰花啦。你咱台湾来讲到母亲花吼。哦咱就会想到吼，这个鲁冰花，鲁冰花这个基地就来自一部电影，吼，鲁冰花，吼，这大家拢知啊，吼，也台面底这个主题曲啦。这个鲁冰花发在这个地方台面底，吼，唔呐讲水哦，啊个有吼，迄种实用的价值，有迄种实用的价值，就是早年吼，伫种地啊，种地在地农，迄种经济条件有限啦。啊，无多来购买吼，遐个化学的肥料啊，所以唔得讲吼啊，伫即个地方内面底吼，种即个鲁冰花，种鲁冰花，甲着一种吼根瘤菌同齐，对当将空气内面底有一种氮，空气内面底一个氮吼，该转化做吼，即个植物也当利用一个营养分啦，啊，所以对着土呢就较肥啊啦，是一个真优良天然的吼绿肥植物。哦，这个鲁冰花，其实咱在台湾的作者作树叶在植物同款，拢有承载着对老母对着母亲的这个爱，加着这个敬意。好、哦，啊，当然哈、哦，这个母亲节啊，例如我哋去买一粒花啵，跟一束啊花，哈、哦，还是跟一张啊这个就是植物，哈、哦，对啊，买一束啊花，一枝嘛会使啦，哦，就是向咱生命当中上个重要人。讲一声，母亲节快乐！首先，一碗叠加，向咱兄弟边所有妈妈、所有阿母，母亲节快乐！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即马做者咱的朋友啊，拢知影讲补充葡萄糖胺，干那出门吼，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唔免麻烦人啦。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和咱做者朋友安尼甲咱小辈介绍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吼、哦，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当然爱看你的情形，也有的是第二罐、第三罐，吼、哦，有感觉、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露三蜜，朋友你那是讲吼，即卖咧苦啦啊，那拢足食啦咧，啊，感觉咧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出门吼、哦，步步爱麻烦人啦，首先关心你啦，你爱量查，吼、哦，唔好搁再拖，唔好搁再扛啊。葡萄糖胺、苦露三蜜，都假如讲啊，做侪咱的朋友啊，做娱乐小辈介绍，啊，今嘛拢伫做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有伫做生理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拢都爱做一下保养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一罐1800块，啊，当后买在咱这保健频道当了2000块，母亲节这个感恩的回馈赠送，送给你一包这个吼元气糖，加减啊淡散食卡骨兼食补啦吼，咱这个赠送这部分吼，都要结束啊，好，都要结束啊吼，啊，咱这保健品啦，搁在脆加蜜啦，啊，像讲哦芝麻核枣糕啊，好、哦、元气糖啊，啊是讲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咱这款吼水来啊高。水梨糕吼，才到到那阮有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当然啦，买愈济送愈济吼。啊，咱个有其他的保健品啦，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吧？那是叫做骗人啊！好、哦，叫做骗人。咱来听一个事实的，好、哦，事实的。来，咱共同做欣赏。咱的工会所唱的什么歌？注意听。

妈妈是歌星，啊，妈妈为什么的阵无承认妈妈？因为为着要赚钱饲囝，所以讲一个人的辛苦，何里啥讲？妈妈用心计较，嘛是为着这个家，为着这个囝。所以讲，伫这个妈妈伟大，妈妈过去的辛苦，你甲看甲即卖妈妈有感冒。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各行的无同款，所以老师今日甲人讲是安怎讲。

叫咱爱咱家己一寡，卖定定讲爱别人，卖定定讲个阵啊烦恼别人。所以讲时代既然较无同，咱嘛爱转变着咱家己的思想啊，未使讲一日干个阵，干那为着这些事实伫咧生活，为着这些事实啊伫咧过日子啊。因为囡仔饲大汉了后，伊都自我生活、自我活落去的这个办法啦。啊，你甲顾条条，啊，你甲烦恼，啊，烦恼为着啥物呢？所以讲是安怎定咧讲的阵啊？啊，查甫人来这个世间是排业来，排真重真重业，啊，伫咧用心，伫咧怨叹，伫咧唔甘愿过日子啊。啊！你的本身迄、那个心放不下，啊！本身迄支嘴无讲真艰苦，啊！本身啊无做啊嘛真艰苦啊！啊！伫迄个中间累积落来了后，真侪工课拢总是你做完啦，真侪代志念甲人真烦，你哪做啊哪念啊人哪烦啊哪个人烦啦、啊？所以讲时代无同款，时机也无同款，咱嘛是爱无同款啦。唔则讲身体只有个勇健，咱才有法度啊。你甲看真济软卡真可怜呢。啊，所以老师定咧甲咱讲一个问题，你甲想讲带一个糖尿病就好啦。偌久的时间，伊就规身躯都一直害去啊，食物件未吸收，啊，这个糖分啊降未落来，了后到尾来造成安怎？造成软卡，造成西游记，造成掉的尊啊，吼、哦！啊，规身躯毛病拢来啊！安尼一世人当中有可能无？一世人当中有悲哀无？啊，少年做做甲食了，嗨嗨叫，嗨嗨叫！啊，逐天伫咧嗨啊，嗨的准备安怎？嘛是爱去做，你无做，你也嗨如天，嘛是爱叮当。因为你要先去了解一个问题，你少年是用这个气力去做，啊，你食老，你即马无做，迄、那个气力萎缩倒转来，你身躯的筋络骨络伊拢会绑掉咧，啊，绑掉咧，伊就开始退化，啊，退化就开始艰苦，开始痛，开始会酸、抽、麻痹，拢总来啊，啊，所以讲的阵，这个体力气力是咱身躯的全部啊。啊，大家拢讲的阵啊，啊，食啥物，顾啥啥物，食啥物，滴啥物呀？伊咪西药，西药的阵啊，已经抽筋浓缩的阵，要让你袂痛，你就随袂痛；要让你安尼倒流了，唔知呀，啊，你得浓缩唔知呀，吼、哦！啊，所以讲，在咱的身体当中，迄款是咧，甲咱哦，互咱唔知艰苦呢。啊，咱的身体继续害落去也真济啊，唔则讲造成可怜的作济啊。啊，像这款问题。第一行，你都要同款的阵啊，你的体力、气力一定要倒转来，啊，体力、气力倒转来，要按怎倒转来呢？在你的心脏，你的这个吼啊，气力、体力。靠你这个心脏啊，独家迄个叫花青素嘛，靠的心脏啊，花青素是你的心肺更翻嫩了，心脏才出入力啊，啊出入力，卡输啊你身躯的机能，食物件未吸收，营养无法当传送到家你的心脏啊，啊你的心脏感官无力，啊感官要死动害啊呢，人讲的阵啊软软哥哥啊，啊你都无开无呢，啊艰苦呀艰苦啊，走路也未行，一直求去生一直麻呢啊。啊，所以增加你的气力的阵啊，会吸收，把迄个即营养送到你的心脏倒转来了后，啊，心脏哪有？啊，心脏气力的阵啊，得哪有？伊在气血的阵又高的阵啊，伊在甲你身躯内底所有即个营养，你身躯欠的酸痛麻痹也好，然后退化的问题，伊在甲这营养传送到每一个所在去甲做修补啊。啊，所以讲要吸收，唔是直接吸收的，爱经过转过，经过你吸收了，写到咱个心脏，心脏的阵气血走动去修补着你退化的部分啦。啊，你都本身心脏一直无力的阵啦，啊，人都一直求嘢，啊，佮食啥物，顾啥啥物，安怎食，安怎滴，安怎滴，拢总袂好。啊，所以讲的阵，只有这个营养素啊配了对，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啊，所以食了腹肚内底，伊甲你所有的物件的阵啦。啊的阵吼，啊吸收了后，伊家你辛苦所为，一直家你大行拢来做修补，所以食一项呢是安怎？伊贵下阵拢家你顾会着呢？因为
这个大医生上该公平啊！啊，你欠我得何你欠我得何你啊！啊，等家你何你了后，啊，你都派去啊！啊，你都未去收，所以迄个所在特别好啊！啊，较输啊，阵也未派去进前，伊何你的这个吼啊，这个、营养何你的补充，

慢慢慢慢，只要耐心一道道，一直给他做修补啊。啊，所有这些人老师，我吃二十档的阵啊，到今嘛来讲，嘛是按利率去爬爬走呢。啊，我已经的阵从六十几岁吃到八十几岁呢，啊，感觉有轻松无？足轻松的，对不对？吼！啊，所以身体勇健，那一定爱做。假老爹还叫一世人，干来讲啥物唔单呢？有啥物好忌惮呢？所以讲来这个世间，你会记住吼，留下这个故事呢。啊，要安怎快乐上界重要？过来听一个上界伟大妈妈，人讲有话无得讲，吼、哦，真正有话无得讲的阵啊，咱好好来甲做欣赏。

0: Our daughter is just learning to write. This heart carries her love.
1: 哎，这个歌的阵啊，有时阵有做一下广告，有一挂啊，这个吼，那个歌，今麦真侪乱乱编，你拢听未出来吼。

都在讲妈妈是挂钱，嘛是为囝来付出。啊，即卖的阵啊，安平对上天，嘛是为囝来伫咧付出啦。啊，所以即个妈妈的伟大，你家己想就好。所以讲，咱咧放歌是咧放出着妈妈的心声，唔是咧讲的阵囡仔心声，囡仔心声对咱无作用，因为囡仔听未着。你讲啊，即个囡仔。

0: 就是但是开到过头的啦。
1: 嗯，啊，所以讲真侪事，你家本身就爱扎，你讲的各方面就爱扎，你唔是伫个所在，啊，硬都硬，世间无对甲唔对的问题，应该要安怎做才是对的。啊，要安怎做，咱认为对的阵，嘛是爱双方面有同款的思想，同款的道路咧行，唔再同齐到位。
0: 哦，
1: 哦，安尼挺有意思不？
0: 哎，
1: 明白。哎呀，对不对？安尼你今仔问问有效无？
0: 好啦，安尼
1: ，
0: 我就知
1: 影
0: 啦。
1: 你知影好，啊，所以你要问我，我袂甲你讲，你真好啦。我系甲你讲，就你安尼转变去引导着对方，唔是对方唔对啊，对方唔对，就无解啊。啊，对方嘅问题，你要变那个引导在两个同齐到位啊。什么代志？
0: 我讲话真无客气啦，啊，唔过伊做甲足天大地大，唔对啊。
1: 对，爱不管做啥物，拢总共款，因为你本身我定讲的性地伤歹，做代志伤过急，啊，代志拢总也未好时阵，啊，你就甲强了，你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啦，对唔对？啊，所以讲命运是创作咱手的，操作伫咱手的，啊，咱要安怎落刀，要安怎讲，要安怎做，好做的阵有看到，无看到，有听到，无听到，拢总未要紧，反正。安怎受气嘛？过一天，伊做唔对，阿咱伫咧受气，阿你家想讲，阿你对啊唔对？
0: 啊，
1: 嗯，
0: 都对
1: 唔
0: 对？都我都
1: 病到无人亲像。啊，我对唔甲你讲，你真会肯病真来吗？阿你咧怨叹啥物？迄是你家己本身爱，敢人爱学你嘅吗？
0: 安尼吼。
1: 对啊，我都讲。
0: 像安尼，安尼去做吼，啊我，我家己嘅钱家己赚，我咧食你嘅食品咯。
1: 系。
0: 我都爱。未使提灯关刀呢。
1: 嗯，啊，所以我定系讲过吼、哦，有一寡问题爱沟通呢，一寡问题爱了解，啊，但是恁都无咧讲话啊，对唔对？啊，无咧讲话，你创啥的？硬来硬去啊，啊，哪有啥物路用？
0: 我都唔甘愿讲钱我赚的，我要食物件，伊都唔我食，伊家己食就好哩啊，无法度。
1: 啊，所以人伊都唔惊你知，想哪里惊你知？
0: 哎，
1: 对不对？哦，啊，就是你本身做代志的时阵，你无先甲脚步踏好在再去进行嘛。你到的时阵，我要安尼做的时阵，啊，我都冇你知就好啊。啊，结果的时阵再来惊东惊西嘛。
0: 啊，
1: 所以我顶礼拜是唔讲过，吼、哦，真济代志咱唔免惊人知影。啊，咱都确实好的物件，你听咱节目，咱敢有做假？啊，你食咱物件，你家敢无敢讲？啊，食假的时阵，咱会当客家懵叮当，啊，你也无食，早就未叮当了嘛。对不对？系、嗯、啊，所以讲什么事，咱都会当讲了，都唔免甲想遐济，吼、哦，阿妈免惊遐济，因为不管是安怎，咱都较掂的都无唔对啊，慢慢吃着掉，慢慢流了来呼呼叫。
0: 我拢想讲，我欠你，阿多回去食，卖管你，
1: 嗯，
0: 安尼用了就好啊，安尼对吧？
1: 唔对，用未了。
0: 用
1: 不了，反正什么事拢同款，什么人拢无欠什么人，什么人的阵也要看成什么人，人讲看安嫁嫁，你啥意思无？到什么代志爱讲的阵都无问题，无讲的时，咱点点做，咱就烦人吃，安听有无？好、哦，
0: 有啦，暗过虽然是安尼，我真正吼、哦。
1: 嗯，
0: 我种地食歹无唔对，但是厝内面那无我安尼拼，未得起来啦。
1: 啊，但是因为你安尼拼，伊再安尼烂，啊，你也安尼拼，伊就未安尼烂。
0: 安尼哦。
1: 啊，你挺有意思。啊，即卖已经的阵啊，已经成局的时，你放好烂的真正烂去啊。啊，在当时你有这口气，你有这个，但讲这个意志的阵，想要甲拼起来，才造成对方的烂。啊，即马对方烂诶阵啊，啊，咱搁放互烂，啊，就真正烂去啊！啊，你自开始咧放互烂，你敢想讲伊敢会烂吗？
0: 放互烂应该是未甲上万遐严重诶啦。
1: 对啊，啊，我讲拄啊开始你放互烂，伊敢未浮起来吗？哦，啊，你拄啊开始你就甲浮起来了，就是你诶啊！
0: 伊安尼噗噗跳啊，我规身躯全白啊，工课无我做都未成熟哩。
1: 哎啦，反正身体够用啊，啥物事明仔载代志卖想遐济哈。咱的代志过去啊，好不？哈，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2: 喂，
1: 你好，来。
2: 喂，
1: 什么问题？
2: 你好。
1: 嗯。
2: 我要来问我孙呐。
1: 您孙今年几岁了？
2: 六岁。
1: 六岁呢？
2: 还跟门口快。
1: 好来，今年姓啥名？

0: 姓什么什么名？
1: 张。
0: 姓江。
1: 张张。
0: 张
1: 张的张。
0: 哎，张过来。
1: 家红。
0: 家都是家。
1: 出来对
0: 家。哦，咱的家庭的家。嘿，阿红。
1: 阿迄个红是迄个顶头子宝盖红。
0: 哦，较无阿红，红
1: 红
0: 红英红迄个红，哦。来听好清楚哈，孙、
1: 哦、
0: 真乖，你免烦恼，好、哦、真乖，好、哦、真乖。以后本事嘛普通未歹，逐项拢叫做普通。人讲一百分，好、哦、啊，咱的孙啊，也够七十分至八十分。
1: 哦，
0: 系、哎、啊，所以讲，伫恁的心，诶，这个希望拢会当达成，好、哦，拢当达成，卖要求上过头，拢总会当达成，无问题。有无？
1: 哦，有啦。无，我反正你介个讲话哦，嗯，真慢。
0: 我跟你讲，人家人咧讲话，是因为沟通的问题，是因为习惯沟通的问题，是因为无熟悉，是因为唔捌咧讲话，啊，唔捌讲上侪，有时阵咧讲也感觉无同，因为就无同，是因为咱过去咧讲伊应该安怎，是因为咱做时代要教事实安怎，所以口气无同，回到当然嘛无同。安听有意思无？
1: 哦，
0: 好、哦，安听我讲啥？你讲啥？安听有无？啊，
1: 我嘛是讲在要安那尴尬，反正你讲得安尼，你大细声，反正
0: 都跟得。啊，我拄在咧讲起讲什么个看安家境，啊，咱这变做孙对不对？啊，孙的阵该有含的爱有教，该的阵正经就正经，啊，一步一看，豆豆啊看，豆豆啊教。我拄只讲过，环境造成一个囡仔好甲歹啊。啊！你也讲，伊本来环境伫拢改遐生惯是加惯时阵，你叫拢总买，安尼敢可能改叮当吗？
1: 啊！
0: 听我意思无？
1: 哦，
0: 系啊！啊，所以讲今仔日会好会歹，改在迄个环境上改重要。迄、那个环境啊，大家拢伫遐呢，哇！安尼阵吵来吵去，拢总无认真读册，安尼即个囡仔以后的成就嘛是有限啦。啊，这个所在啊，大家拢做面来读册，大家拢装的准啊，啊，再拢讨论遐册的代志。你家想，这个囡仔更加难去坑底啊，这个囡仔变好未？
1: 一定会。
0: 对啊嘛，吼、哦、啊，所以这代志真简单嘛，对。啊，咱要按哪做，咱家本身都爱先去了解，迄、那个环境做好，唔是囡仔含慢甲搞的问题。
1: 哦。
0: 嗯，听有无？所以您这个囡仔是真乖、真好的囡仔，可是唔是真牛囡
1: 仔。哦，唔是真牛囡
0: 仔。对，是真乖、真好的囡仔，啊，唔是真牛囡仔。啊，所以讲，你也拄着较好的来讲，就成就较好；啊，拄着较歹，卖真歹。啊，但是未变歹囡仔。
1: 哦，
0: 安、啊、听有无？
1: 好，啊，不变啦。嗯。啊，我就是安尼。啊，卖是要尽量改加加快安尼。
0: 但是你加你也方法啦、啊。你即马你即马个社会，你教我多行像即马，诶是大人遐厉害咧教嘛？恁已经透过我定讲过吼，即马公阿妈坐桌顶，未使过来带孙教孙。今仔日咱共带孙，带个读幼稚园都要教是大人去带，是大人去教。这阿公阿妈绝对未使过伫身躯边共掠下掠手，因为咱无迄个本事去教遐现代囡仔咯。诶。啊！你也讲，搁要留伫咧教，你多少本事？这个囡仔有成，多少成就嘛？有限啦。
1: 嗯，
0: 系啊。啊，搁有问题无？
1: 无啊，啊，搁一查某囡仔。
0: 嗯。
1: 啊，搁一个。
0: 好，今仔你问看准无人？今年几岁？
1: 好，这么高岁。
0: 姓啥名？赶快姓丁喂。
1: 来哈，赶快。
0: 好、哦，来。
1: 啊，张又慧。
0: 又是哪一个又？
1: 又。
0: 嗯。
1: 又是那包盖啊，那个那中一里油啊，赶快一礼拜。
0: 噶卡无啊，中一里油。
1: 啊，对对对，又。
0: 嘿，过来。
1: 张又慧。
0: 慧是哪一个慧？
1: 地府也慧慧。
0: 顶管有三基无？顶管顶管插三基的嘛。
1: 啊。
0: 两基的阵啊，都插三基的嘛。
1: 两基啊，也
0: 是心我知啦，嘿，啊，都顶管顶管一里靠啊，噶插两基的无同啊。好、哦，来，好听好清楚哈。
1: 嗯、哦。
0: 讲一个上简单的啦，哈、
1: 哦。
0: 领导的人啦，哈、哦。以这两囡仔来看啦，哈、哦。领导的人的智慧拢有限啦。
1: 哦。
0: 因为讲一个上简单，领导各自本身来讲的阵，讲话各方面拢认为真牛真会啦、
1: 嗯。
0: 啊，所以什么话要沟通真困难啦。
1: 哦。
0: 真困难啦，所以讲，伫领导以后真乱啦。
1: 哦。

0: 真乱，就是讲未搞，未计搞，未会，未个书面嘅讲个会变作一个家庭未平静嘅意思啦。然后我讲啥无？哎，即马就显示着这个问题啊！以后下一代拢总是安尼，拢总是安尼，无本事变有本事，未变下啊！所以，达行事拢无要脚踏实地去做，会变作家庭内底就乱糟糟，一代比一代更加无好。讲一个上简单呢，啊，依家看来讲，恁的祖灵嘛真无好啦。
1: 嗯，啊，唔知
0: 要安怎去乱。系啊，啊，这无啊多，因为安那，我是用这两个囡仔来个看，两个性起来阵完全无同，哦，完全无同。这个查甫性格娇，这个查甫讲话阵啊，性格白差啦，啊，代志安怎做，性认为足够，认为足巧的，所以你讲啥物，拢全部落用。
1: 这查甫原来真老讲，伊都白差
0: 嗯，啊，这都无啊多讲，你的做人无好啊。因为我伫囡仔看出来讲，就讲恁后边愈来愈无好，就是祖灵无好，祖灵无好，就我第一讲风水无好啊，好啦吼。
1: 嗯，
0: 啊，别安怎？啊，把酒客气了，就无安怎了啊？啊，敢是吗？
1: 是那看卖钱安尼，卖啊钱
0: 安尼就。啊，都无啊多，我调用这祖灵的问题啊。
1: 祖灵
0: 的问题啊。系啊，啊祖灵，啊咱都无啊，我别安怎用，别安怎跟你讲安怎用？哎，都反正人讲好恁就是安尼，啊咱家本身这个家庭主，反正主恁顶代就安尼咯，咪到这代就安尼啊。啊，我是为囡仔跟你看，恁家的局就是安尼啊。对，吼、哦，恁家的局就是安尼，包括着恁的这个事实反安尼，反正恁这代嘛是安尼啊。啊，听有无？所以讲，这问题是为上阶层家你看到起，吼、哦、啊，一阶层落去的时候嘛是个这问题啊，啊，这代表你唔知为多是地开始的啊。
1: 我嗯，我那我蛮知啊。
0: 然后你蛮知啦，吼、
1: 哦。我、哦、嗯，你考不蛮知。
0: 嗯，那先你更考我知。我第二个恁讲一个问题，会好会歹，都看祖灵祖先的风水。对不对？啊，祖先的风水啊，讲无好，凊彩个偏偏的告别来讲，我都唔知你讲讲夹个绝理吗？绝理你听有无？
1: 嗯，
0: 对不对？啊，告别也是都反正一个一拢请去服侍嘛。啊，一个告别的时阵，啊，都像我都未等给啥物人去拜。对，啊，风水都捡读个先生呢，啊，后盖的时阵，像我都未等给啥物人去拜。啊，你听我意思无？
1: 我怎么听有啊？我
0: 们嗯，啊，我讲安尼讲唔对吗？
1: 对，听
0: 听
1: 叫，
0: 对，系啊。
1: 我
0: 家己
1: 讲，
0: 唔
1: 知
0: 要安
1: 怎做，
0: 阿边阿边做那好多，这唔是大人两大人嘅代志咯，即真济代志咯呢。对，即后边嗰多代志嘛是安尼呢，对啊。
1: 阿叔，唔知要安怎做才好啊？我嘛是讲，
0: 阿、啊、你都唔应该做，想我这咱都反正食老啊，把酒客气三面拢做好咯啊。
1: 阿嘛是烦恼少年嘅代。
0: 阿、啊、你烦恼烦恼咯，用我都讲今仔母亲节，我唔讲，为今仔开始对家己较好咧吗？唔免阁对事实想我这烦恼较济吗？我都有讲无？阿、啊、都我第一点就唔加讲嘅呢，啊，对唔对？嗯，所以讲，什么事拢同款啦，反正运命祝贺好滴咧，运命祝贺好滴，家你讲一解吼。
1: 我想看会较好未安尼。
0: 嗯，啊，你都想是你的。
1: 台湾做个变个安尼
0: 啊。安怎变嘛同款啦，反正到尾的时吼，你反正安怎行，安怎行，行到相车路口，你咪爱选一条路来行啊。只是你较选都选唔对路尔，你未去选对路的呀。啊，你做事变事的时阵，啊，人都一点钟到处，你行三点钟啊路来行啊。安尼有无？
1: 嗯，
0: 哦，所以讲，我定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只是家里尔，啊，所有问题后边那个祖先伫咧个安尼安排你去拄了啥，安排你做啥物代志，安排你去行条路，愈行愈远啊！啊，所有人一点钟到，你三点钟才到位啊！
1: 这拢无当改变啊，就对了。
0: 啊，都做你个问题，啥物甲你改变？多谢我多，你个记者无甲你讲遮个问题啦吼，你无去问别人啊，你去问人讲，我、哦、这落爱创啥，改啥物，这啥，无个提前向开。
1: 我就是我想讲，你想讲，看有法度人个改变无？嗯，改变生活创啥？
0: 啊，我都要甲恁讲过吼，这唔是干那目前遮个问题，是顶代遐做人个问题。
1: 啊，就是无法度。
0: 啊，做人个问题，就是我讲过，就是讲第一风水，第二处地。嗯，你听有无？啊，咱的这个风水啊，讲见面都唔对去，后边你安怎去补嘛是补未好势。
1: 啊，唔得免去补啊。
0: 嗯，要补啥？有啥好补？
1: 我讲看卡，下代卡好未卖安尼。
0: 嗯，下代
1: 啊，再落去
0: 了。啊，我懂，所以我多讲。

0: 你讲过讲，恁的囡仔真乖真好，可是。
1: 阮的囡仔真乖，无唔对，啊，都、就是。
0: 嗯。
1: 啊，感觉安尼。
0: 嗯。
1: 啊，要哭不白
0: 晒。嗯，那得哭。啊，所以我为这两个孙来给你看你这后头前这问题，啊，后边的问题嘛，跟头前的问题同款呐。对不对？啊，你该想讲，我刚才看恁的孙，听我查恁这个家是安怎？啊，这是命运注定好好的嘞。啊，唔再跟你讲祖灵，要何什么生什么款囝，拢祖先来做主意，唔是较早讲的准。啊，咱的准啊，生到好囝，什么迄祖先要予你的，唔是大家拢总有诶。嘿，所以讲卖想想做吼，反正会记身体勇勇健健，这是你上界快乐的时阵啊。身体扯倒落去，迄才是悲哀时间到位啊。嗯，我对还讲我真清楚，唔是钱甲无钱的问题。你连刚刚扯落去无钱了后，你爱去安样的？你爱变还掉钱无？敢咪使讲无钱样样难吗？所以讲唔免想想做，反正办好顺其自然就好。啊，剩的问题有时阵看到，当作无看到，卖去加烦恼想济。
1: 哦，好啦。
0: 系啊，因为解决我得甲你解决啦。啊，这唔是人的问题，我甲你讲，这唔是人的问题。哦、所以你问我啥物拢无效，这个祖灵的问题。因为我也无甲你看迄两个孙啊，阵我无能甲你决定祖灵的问题。
1: 我就是轻轻讲。
0: 嗯。
1: 把心情就摆落上来问。
0: 好、哦，来问老师，现在个科幻到位安尼啊？
1: 你也老耐，你若无教我，哪有可能卡在你问？
0: 哦，啊个科无到安尼哦。哎呀、啊，对，科无到去问一下清楚，就讲啊，到底是安怎？哎、欸，安尼。
1: 对我男仔讲要安怎问啊？唔得想啊，
0: 所以
1: 挡未掉啊啦，无问。
0: 啊，所以你甲我问一个，甲我问两个，啊，我听甲你讲一句，安尼有济无？对不对？好，对，你去问多一个人都无怎样跟你讲啦，我跟你讲，是不是？啊，所以我唔得听讲，今仔我坐点遮，我爱替恁摆个代志，替恁讲出事实的问题。啊，你有我当解决是你的福报，无我能解决是恁家的命运，还未出运的时阵啦。啊，所以人讲你拄了啥物人，有怎样跟你解决的阵，起码是恁的福报。啊，今仔跟你点无清楚，和你心内有所得好啊。哎呀、啊，我唔是要贪恁这钱，要解决这问题。我管钱，我唔敢贪。好，
1: 你
0: 听。
1: 你安讲，你咪是做搞的呀？
0: 啊，我无。
1: 就还是阮唔知啊，迄多年无早就去到来找你啊！你讲。
0: 找我嘛无效，我未敢解决啦啦。我讲过，我讲我家己为着我祖先的问题，你敢知我顶个生理失败了后，我甲阮兜所风水的阵啊，拢改关起甲扣起来，啊，拢总重新甲撞倒落去，啊，了后再顺。在庄家接卖阵嘛，已经差不多四十，要四十啦，三四十年啊啦。啊，三四十年的阵啊，我甲几年前，到十几年前的阵才翻身。我甲六十一岁造厝而大呢，无我恁共租厝呢，对不？啊，到接卖阵啊，我怎讲？啊，我出一个平单，见要安怎？我嘛是要甲处理好势啊。啊，买地买好，连工，这个叫阵，这个叫咱的做。祖先咧大迄个梦厝，甲起好势，用好势，甲囥归位，伊人间起就好啊。啊，无遐变端着人间要安怎？哎，有无？
1: 有啊。
0: 哎呐，好，好，回来记啊。
1: 好了，
0: 好，再见，謝謝好。来，你好。
2: 喂，你好，吴老师。
0: 嗯，
2: 好。
0: 哎，
2: 嘿，我是石家娟，哎、欸，我要订会呢。
0: 你要订会哈？好，你后边开，我叫，我等一下，我叫嘉贺，等一下哈。等我一下，好，好来哈，来，咱先听一个歌哈，啊，等一下老师，等一下啊，后点钟啊，哈，后点钟再给咱做服务啊，来，真好听的歌，去什么听的哈，哎，大家都未歹哈，好来，听一下车站一个好了哈。

来，感谢这好朋友吼，嘛最后两分钟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吼。来，咱的这个茂穗营养素吼，大家吃了好吼，大家用天然讲拢总知影。啊，咱的茂穗营养素顾着咱规身躯的身体做调理，大家调理欢喜无？所以讲，要摆出到一个真正对身体规身躯拢总有法当做调理的物件，要予咱的阵会当的阵啊，卖二十档的产品，可能所有电台听透透，敢那听到咱的茂穗营养素，外口应该拢无啦吼。唔则讲，要做一项产品，都要想想济，想足济足济，予咱了解讲，这项物件伫咧食哪食，身体哪好，啊，咱伫咧做再哪欢喜呀？啊，你伫咧开钱，你唔则讲啊，我开了目的，我敢问讲，安尼哪食？我万一五单去安养院，我有五单的自由的人生呢？啊，我有五单的钱，安尼我一个月才开偌济钱呢？啊，我五单的安养院要开偌济呢？人生的黑暗，咱已经上辈啊，啊，是唔真好呢？所以讲。咱目前母亲节伟大，咱够赠送着咱的一罐八十粒的，吼、哦，一罐八十粒的。啊，所以有时咱的茂穗营养素的人，一盒是2800，两盒4000，你甲买10000个啊，伊会送你一盒。所以讲，伫母亲节，佮赠送着咱的一罐八十粒的，有需要甲服务处叫就好。咱的物件拢家己的，啊，拢家己买。咱外口药房咱无人买，所以讲买买着真正对身体这一个好处的人，咱的茂穗营养素，你只有找服务处，伊就给你这个服务啊！吼，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好不？大家知道真好啦！吼，啊，真好，咱就知道讲，爱好好来做照顾，因为规个咱的钙化伤过重，喘袂起来，安尼口个喘口个喘啊呢，咱会感觉讲辛苦的问题真多，因为抗氧化，咱只有咱这个叫做这个叫桂花加包裹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咱经过12只加保，从三天的时间做发酵，所以伫咧食，大家效果，你也食一套的阵啊，吼、哦、一组就好哦，你也感觉效果好真济，感觉差真济吼。啊，所以讲，咱的物件有需要，会记得一套是3000，咱目前个送咱个一罐的发酵液，啊，你要加买10000，也加送一罐。所以有需要的人，咱会记得讲，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暗时啊八点，那服务处甲叫过去，拢有专业。人员在咱的对卡，伫咧甲咱做服务，会去用精神送到咱今仔日为止吼。有需要你今仔叫都无唔对啊。咱时间到位啊，咱时间先到咱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甲咱做服务。

0: 963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来，感谢咱这好朋友吼，阿有需要吴老师服务的，咱电话跟拿卡吼，利用今仔咱母亲节当中，咱尽量给咱做服务，赶快卡现场的电话，老师是。

来，真好听的歌曲《码头酒》，感谢大家哈。啊，那有些老师服务的，赶快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卡需要有产品的问题，也是讲今仔做一间精神，你拢卡电话服务处一边，拢专业人员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卡咱的0800555789。总共要十二只条，吼，十二只条，安怎样？吼，阿拉卡那边服务人员，等咱甲咱做服务。咱有时阵伫母亲节当中，咱听到诶，你有感觉讲诶，阵啊，阿要安怎？阿要安怎？阿家庭未好势，要安怎？这拢是做妈妈诶，上界操心，上界悲哀所在啊！啊，所以讲是安那叫做悲哀，因为你不应该操，因为你诶付出已经够济啊。啊，因为这个家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这租赁的问题跟你完全都没关系啊！啊，所以这个家会好会歹，不是讲你的拼，你的做，安尼都一定会好。所以讲来这个世间爱活的简单，来这个世间爱活的快乐，不是干那讲啊，这个家大家拢真好，你才会快乐，因为你的命底会建立这个家。本来的主命好好嘞，啊，所以讲劳你操心，劳你病，劳你做，劳你烦恼，和你底下受气，这拢总有关因的嘞。所以啥物事尽量放顺其自然，上介好，唔免想伤多啦。安怎想，你嘛是同款的，准迄条路伫咧行，伊也别做转变了嘛，是不是嘞？唔则讲伫咱的节目中，老师定咧甲咱讲这个问题，希望恁。大家拢会当清楚，希望恁大家拢会当快快乐乐，因为事实的改变转变，吼、哦，就是安尼。你要去啊，越累啊，越艰苦，越烦恼，越加操，越加做，拢总无可能的代志。天意行到这，就是天意，唔是你有阿当做转变的。所以讲，你阿当做转变的加一项尔，你的身体够好用劲，卖够好难食老。安尼，吼、哦，阿、啊、就去安养伊，开遮济钱，阿、啊、即、这个街道咧点咧清惨嘛，阿咱过诶阵想法，佮想讲阿都无钱，阿都唔敢开，阿都无钱，结果诶阵点落去安养伊，迄条遮大条，你嘛是成为着即个家诶负担吗？唔则讲做人真正唔得，吼、哦，真正唔得，啊，所以讲既然甲唔得。那一个想讲，啊，既然唔得，就是我来这个世间，伫咧害这业障，害这因果，安尼，我得感觉爱真欢喜，唔是唔得，迄是真正解答，咱无来行这回，你因果还未完，咱无来接受苦，你因果还未完，啊，所以讲，一旦欢欢喜喜，用这个快乐的心情去迎接着这悲哀的艰苦啊，安尼咱走。

我都脱离去在那里苦海，啊！你也搁伫咧硬，伫咧唔甘愿，伫咧过去安怎，啥物安怎，伫咧怨叹，伫咧操心，伫咧烦恼遐个代志，啊！你个业障搁带倒上去，你后世人搁来，你嘛是艰苦的，搁在遮艰苦啊！所以讲，加想想咧啦吼，即系妈妈吼，咱只妈妈来讲，大家拢业障真重啦吼，是安怎？爸爸遮较放放放，放天天。因为这做人的问题，教你咱是母系的哦，吼、哦，咱是这个叫传承的，是这个传承这个爸爸的事啊，所以讲照正常，这是拢爸爸的代志啊。啊是安怎的阵，妈妈伫咧烦恼，妈妈伫咧操心，妈妈伫咧紧张，妈妈的阵伫咧靠苦，爸爸的阵天天24点呢，就是代表讲，咱做妈妈的业比爸爸较重啊，啊，咱做妈妈的业。所以讲，咱的做比爸爸较忝啊！啊，规家咱拢爱操爱做，啊，咱你是家人爱做，暗时咱来过来拖这个家做，然后要爬起来，咱来去烦恼家。啊，即卖阵啊，等个时机转变，看明仔艰苦时阵，这个身体阁未做主，和咱伫咧海啊，伫咧艰苦，唔则讲，咱既然个在安尼阵啊，自今仔开始再爱学一次哦，咱来去讲，咱爱咱家己哦，各一届。和咱的机会，啊，咱来家己个爱，各位把我点落去的时，安尼你无机会个爱一届啊！哦，所以讲，今仔伫咱的节目中，老师甲您讲一届，再爱学一次，个开始的阵，和咱有这个机会重生，和咱有这个机会，个再开始，安尼敢好吗？是不是的？哈、哦，来，啊，咱赶快啦！哈、哦，有时啊，老师服务咱当哪下，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哈，会记较快乐的无唔对啊！哈、哦，赶快别问咱的问题，赶快。卡电话，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你卡输啊，讲的阵我记袂起来，但是你有叫产品的人袂要紧，你会记讲，伫你的这个产品阿摆顶后壁面，后壁面这个电话都有啊，吼，因为咱这个电话是上早上早，咱开始做的电话干一几年，咱那伫咧做节目，就做节目吼，啊，咱那讲的准备叫会，就咱落线以后再互恁叫会，啊，即卖已经无法度啊，省委的阵啊，啊，这个全国的节目，所以咱电话有足侪机的几十机伫咧吼，你亲。现在卡当中的通有真济，拢会一直连线，一直跳，一直跳的阵啦。所以讲，即个服务人员嘛真济啊。啊，所以讲，伫咱节目中，你敢听到老师的讲话尔嘛吼？啊，村的遐人，你着卡电的服务处的阵，你家己问，伊着甲伊做解说。有真济伫咱节目中，老师无方便甲咱讲的，咱就无法度啊。啊，有方便甲咱讲的，啊，咱尽量甲咱讲。啊，你也讲上过啰嗦、上过长的问题啦，唔是你啰嗦啦，是代志。像乐色诶，按老师讲，像等有真济，咱诶这个吼啊，这个 NCC 有咧监听，咱袂当讲像济，所以讲大家一定爱多多原谅，做够范围，老师咧甲你讲，无违反着咱这个叫做吼监听诶范围，老师当中会甲恁讲，都无唔对啊！吼，来，你讲老师啊，是安怎？我唔捌听到你咧放着文戏歌啦，吼，啊，这红玉凤诶歌啦，这些歌你都唔捌咧放。讲实在的啦，吼，迄拢总想老啊啦，还得歌放起来，但讲我声拢未听真吼，所以老师未放遐歌互恁听啦，吼，啊要听，拢上届老差不多就入去点这个歌都已经真老啊，啊你个比较老爱歌，你敢想讲啊你听起来敢袂比较不叫，敢袂敢爱声的阵听了真艰苦呢，好，听一首你听上感觉上快乐，较早的阵少年的时阵听着这歌。这条歌你会感觉真嗨，真感觉讲真好听，真快乐迄个感觉。来，咱过来听一届吼，共同的时阵来听一条码头的小别，来共同做欣赏。

这条歌感觉讲听起来阵啊，较早啦吼，会感觉一种迄阵真少年迄个曲势同款啊。人讲伫咧这个街头咯，较早街头咯，阵迄种感觉，听这个歌，你会感觉讲过真少年，一直想要奋斗，一直想要拼。所以讲人生的快乐嘛，只一个感觉尔。所以讲，即马咱只是当达哩回忆尔，啊，不过是要安怎，也个想要拼，也个想要谈嘛。啊，所以讲是安怎，遮济人，干那一直想，啊，就想要较好压力，啊，想要趁较济咧，啊，想要讲个阵有较好开，啊，想要搁较济咧。讲实在啦吼，咱定我定讲过吼，人生的命运只是一个感觉尔。吼，啊，人定讲一句话，钱四卡，啊，人两卡，你按怎拼？按我去做，规尾来讲嘛是遐尔，所以讲唔免想伤多，无病无通食，要病的阵嘛是食遐尔，敢食较济嘛，是不是咧？吼，过来听一条歌，你有问题找我老师，你赶快当卡，老师甲咱做服务呢。你若讲无卡，啊老师的阵啊，赶快顺啦，吼啊共同的阵，一挂挂较早伫咱过去怀念，感觉讲的阵。在咱的记忆当中，这款歌在咧听，和咱背书回甲过去同款，较早定咧听这个布袋戏，冷冷爽爽的冷爽子。

0: 真好听的歌曲，零零松松的零松子。较早的阵啊，啊，伫咧看我第一条歌出来的时阵，我看拄啊读高中的时阵吼，较早的阵拢爱背唱有啊，去外口的阵去看布袋戏吼。来，先接电话好了吼，我等下休息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来，啥物问题？嗯，
1: 我是吼，安尼食食那还佫有小可，
0: 嗯。
1: 放菜拢啊，佫要有钉，要有安尼钉的大箍安尼。
0: 钉的大箍安尼吼。
1: 也袂啥顺就对啦。
0: 目
1: 前，
0: 嗯，
1: 啊，有我食三四摆去啊嘛，要提三一万啊，提三四摆啊嘛。
0: 嗯嗯嗯。
1: 啊，你过个一两届过啊，你放较顺啊，即摆来来，佫袂啥的。
0: 你拢食几粒？
1: 我拢砍头三箍。
0: 三块应该有够啊啦，吼！
1: 啊，
0: 三块有够啊啦，有够。
1: 那是有啦，
0: 嗯、啊有啦，嘿。
1: 我讲透早起就吃，啊，就吃较暗来，哎，脚骨那会干那个，我较钝，我有去，有过要行路啊。
0: 吼、哦，你过行路，嗯。
1: 嗯。
0: 你几岁啊？
1: 七十八。
0: 七十八年啊，应该无足严重个呀。
1: 对啊，无严重啊，我感觉无严重啊。
0: 无严重啊，啊，未放个原因，因为吼，无一定爱逐工放。
1: 对啦，
0: 诶，不一定要逐天放，反正咱来讲，要放啊放了出来，豆豆的阵，有时阵咱的身体变化，变化你知吼？咱来讲，
1: 讲
0: 嘿嘿，啊，所以讲变化一站一站，啊，较顺伊就阁好啊。
1: 就嘛，哎，轮讲安尼，哎，
0: 去时啊
1: 放，
0: 哎，
1: 来九点外，10点外，啊，就细细个暗安尼来。
0: 嗯，反正反正的阵啦吼，三更放该算正常啦。
1: 对啦，啊是有逐天放啦。
0: 好、哦、啊，
1: 但第二天。
0: 嗯，
1: 头工放较少，啊，第二工，哎呦，安尼，一出来，佫顶顶，啊，佫甜啊，要死啊！
0: 哎呀，还袂要紧，还反正正常啦。
1: 哦，
0: 正常啦，无问题啦。
1: 行啦，暗困哦，我较早有发作吼，啊，即马一条筋啊，常常疼疼呢。
0: 嗯，
1: 我食较济咧。
0: 嗯，
1: 这个过来就会较好起安尼。
0: 讲简单地讲，你的身体应该最近有敢那留啊去冷掉好，还是讲留啊做了伤疲劳也好啦。
1: 较早
0: 啊，现在无
1: 咧做啊
0: 啦。啊，无，但是讲咱无嘛，去认定咱无的时阵，买拄啊什么代志的时阵，就是讲，和你的身体去变化，有一寡问题，困了无好啊，种种问题拢会啦。
1: 嗯，
0: 系啦，系啦。所以你也拢从安尼算正常范围内底的时阵，就讲三天有放一届，你逐天放
1: 了问题。我敢问啦，
0: 嗯
1: 我食上少，我买啦。
0: 买啦，买啦，买！安尼有搞，安尼有搞，安尼有搞。
1: 有啊，三块块真够，我拢尖尖嘞，唔是平平嘞。
0: 无安尼有搞啦，我甲你讲有搞啦，
1: 系
0: 啦，因为你七十八岁尔，咪做老的，阿唔难九十五啊，系啊吼，系啦，迄袂要紧啦，反正正常啦。
1: 哦，
0: 系啦，因咱的身体，咱定讲咱身体食杂粮五谷的，咱若有七情六欲的阵，啊，都受气也是安怎，种种种问题拢总有啦。啊，所以讲情绪的问题，影响着咱生活的问题，足济，袂当大家拢定来安尼。好、哦，好了，还能正常没问题哈。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0: 再见，好，再见。好，所以讲人真正系准啊，十年我讲，大家拢伫咧食。啊，你讲伊无问题，有问题，真正别人讲啦。啊，反正大家放，吼啊，放下顶，放下嫩，拢都没有关系，迄拢是正常嘅现象。来，啊，真歹势吼，拄只系准足侪电话，啊，拄啊无卡，就无人要卡，啊有卡，啊大家咧小钱卡，不要紧。哦，反正嘅准啊，今仔是母亲节，真侪囡仔拢倒转来请母亲食饭，啊拄啊好。啊，开讲完啦！啊，即马会登去啊，啊，就变作大号用好卡吼、哦。来，你好，
1: 大叔。
0: 嗯，
1: 大叔你好。
0: 嘿，来，什么问题？
1: 你问一个啦，问一下温度的啦。
0: 嗯，那温度好问啦，免问什么温度，我都唔知什么温度。
1: 哎，大叔，别再解释啦。
0: 来，你家讲你今年几岁啊？你要问，你要问什么人？
1: 问我啦。
0: 你今年几岁？
1: 哦，六十六
0: ，吼，来，啊，你姓什么？什么名？
1: 啊，我姓李啊，哥哥田的田啊，
0: 哥哥田的田，
1: 有，
0: 啊，过来两字念吗？两字念，
1: 这字嘛是阿陈呐，
0: 哦，阿田啊啦，
1: 有，对，
0: 哦，来，听清楚啦，哈，听清楚啦，哈，第一，心情欢喜，你也了解讲，我这话讲出来，对方会欢喜，你再来讲。你也感觉人咧讲啥物，那唔对，咱就爱去检讨，唔是伫迄个所在，伫咧讲迄阵啦。啊，咱安怎，反正卖辩解，卖辩解，你就拢总对啊。啊，辩解，你就逐项拢唔对啊。
1: 哦，
0: 你听我意思无？
1: 哦，听有啊。
0: 好、哦，你也人咧讲你安怎，你也伫咧辩解，你都唔对啊。好、哦，啊，你也咧讲对方安怎唔对，安尼你嘛是唔对，所以来这个世间。你就是爱吹点点就好，啊，可是你吹过唔点点咧，啊，唔点点，过时阵起起来讲，阵你俩讲，你俩讲大细声咧，
1: 啊，对啦，
0: 对唔
1: 对？对，有样，
0: 啊，所以讲，你啊只要吹点点，什么事，咱拢爱检讨着家己，啊，你是咪大行拢好诶，对不？啊，你就是因为你吹唔点点，哦，啊，人你讲唔对，你俩讲啊，啊，俩讲甚至个假如讲。是不是安尼？
1: 有啦，
0: 好，有啦，好。阿、啊、你只要把这点改过了，你的名底就变好啊，道道好，唔随好，听清楚，道道好哦，道道人对你的感觉好，哦、啊，你也对人讲话，咋讲？嗯，我这个因为阵也受气，我就归去卖因，伊咧讲我唔对，我就过心改想讲，我真正唔对嘛？啊，唔是受气咧想，是真欢喜，人家咱讲咱唔对，咱去笑咱的业障甲因果。啊！伫咧想，未使介烧钱，未使讲，人啊，看到安怎喏，迄拢总无重啊。重要是咱因果业障伫咧甲咱作弄。
1: 哦，
0: 作弄你听有无？
1: 听有啦，
0: 听有啦，吼！啊，所以你只要甲即个咱听咧讲，收起收起来，因为歹听收起来，啊，什么事拢欢喜，安尼即个家都变欢喜啊。安尼有了解伊个名无？
1: 有，老师有。
0: 我讲遐，
1: 我代表爱代钱。
0: 对，啊，我讲遐问题是唔，你内底骨头上大个骨头。
1: 哎呀，有影对啦。
0: 对唔对？啊，你只要我把你讲个这物件改完了，你个名底会变好未？
1: 哦，
0: 对唔对？人对你感觉嘛转好啊。
1: 真的，这鱼干啦，
0: 啊，
1: 你头壳无改好啦，那么会歹啦。我讲，啊，你着好了，好了会讲，伊着较唔好，你着好了会讲，啊，你有咩大差些，真个会变啦。
0: 啊，所以讲、
1: 哦，我有啊，我讲啊对啦，
0: 对，安尼嘛是唔对啦。
1: 我对你讲咩？
0: 系啊，啊，所以大家欢欢喜喜，咱未使去讲讲安怎都安怎，咱会、
1: 啊、
0: 你会去因咱讲，咱咧讲话，咱会欠招疏客咧讲话去伤人，啊，伤人对着咱唔好啊，啊，那有时伫咧辩解当中，咱咪去伤人，因为咱的智慧无加遐，安尼是唔是对大家拢无好？
1: 哦，对啦，
0: 安尼怎样啦？吼。好你敢无感觉人生是美好的吗？你敢无感觉这世界是彩色的吗？啊，你也感觉讲，逐项你拢从真固执去想，真固执去受气，真固执去回应，这个家有乱起来无？你甲朋友当中有乱起来无？所以讲赢无代表赢，输无代表输。

我常常讲一个问题啦，吼，有时阵你讲你行棋足够行棋的对不对？啊，你足够行棋的，我常问讲，啊，你家想你是赢，还是输？啊，赢是对的，还是输是对的？啊，是什么款的情形之下，等于讲你行棋上界搞的呢？真侪人讲，当然赢上界搞的啊，你唔对啊，赢你得失人，输你感觉心情个歹。你行甲无输赢，迄上界困难啊！所以讲真侪代志，咱拢感觉讲个准有赢甲有输尔。你唔知中过一个无输赢滴咧啊！啊，代志你再互咱讲甲互咱想甲讲，啊，大家拢总会当接受，安尼有民主，啊，咱嘛有民主，啊，要安怎会当做甲遮无简单的代志？所以讲爱考验着咱的智慧，一个家买好，一个家买转变，唔是干那咱讲啊，都会出那伊唔对，啊，都应该安怎？啥物指责别人唔对？后边四个指头啊，正是指头啊，是咧指责着咱本身的感觉唔对，你敢知影吗？所以讲真侪事，希望大家拢慢慢来。在这个家当中，大家拢会当抓出着迄个平衡点，不管是安怎。咱咧讲伊个受气，咱就卖讲就好。啊，咱咧讲安尼，伊未接受，咱咧想要安怎讲，伊才会当接受。伫这个家，愈亲近的人，愈爱用头壳；愈亲近的人，愈爱用脑筋去思考着对方的情绪的问题。真侪代志是因为家己的人伫咧讲话，才会遮无客气；是因为家己的人，才会变作顽修人。这句话记要清楚。来，呵，过来听啥物较好听呢？简单较早听来讲的阵啊，有真侪真侪歌的阵啊，和你听了到底，你会感觉讲，较早的歌真正好听。所以讲，叶启田上界唱的时阵，就是爱拼才赢吼。啊，拼到尾啊，煞输去，对不对？到尾啊，佮出来的时阵啊，佮唱的歌，爱你袂着，祝你幸福。就变作讲的阵啊，无人甲听，嘛无人感觉好听，是不是咧？吼，好啦，过来听一首真好听，真好听吼。我感觉这条乱歌，这条应该比我好侪回啊吼。这条是真早真早的歌曲，但是真好听，来共同做欣赏。

乱歌，有时阵一寡老婆仔讲作熟悉，即个歌拢作熟悉，对唔对？但是有真侪人讲老师，我听无。顶讲一个书记来讲，啊，你卖办国语啊，我都唔捌你听无。啊，有人讲的阵，啊，我都台语也听无。哦，我讲是拢听讲国语的，因为吼、哦，有时阵咱这款阵调副台真济，伊拢装的阵啊，真济是较早，吼、哦，较早一点拢公务人员在听。哦、包括从早上的这个叫啊中广相亲网，起码拢是一寡在吼退休人员的听，有真侪真正台语听无，吼、哦、啊嘛有真侪讲国语听无啊，所以讲有时阵教咧教咧，嘛是爱加减的阵，大家你也准听无，你咪感觉旋律袂歹听，你感觉听起来啊嘛真舒服的好啦，吼、哦、大家尽量卖排斥，因为咱无啊种经讲啊，我再叫在台湾人来带台语来听，啊这叫国语来听吼、哦，大家加减的阵啊，咱也听无，啊罔了解，啊罔听一下音乐，嘛拢总袂歹，是唔是咧？吼、哦，来老师甲恁讲一个问题吼，下面个看安家境，相信遮济人。恁虽然年纪拢比我较济，恁无可能，无一定讲恁就知影，吼、哦，无一定恁就知影。下面个看红嫁囝，恁也知影，恁今仔未再受气，恁也知影，相信今仔日恁大家拢总真成功，大家嘛拢真欢喜。所以讲过去的人所讲话，恁拢总无去体会讲下面个咧看红嫁囝来。甲你讲个清楚，有足侪人无了解袂要紧吼啊，是老师的感觉啦，无一定健康啦吼、哦。来，真侪人讲看翁，你查某人你真牛真会，啊真会要安怎？咱那个翁学了吼，翁嘛真牛，唔知影阵用足欢喜的心情，伊会当接受方法去甲改变着伊本身的想法，啊甲学了一个啊，什么代志拄着该杀去头前。好，伊会当去适应着面对着所有代志，啊，咱做一个吼，啊，这个后边诶，这个吼查某人，啊，咱慢慢的阵，啊，就会当放松着咱，啊，咱会当鼓励，会当解欢喜，啊，解这个吼，人讲的阵鼓励，何伊感觉讲，伊真有成就，伊就退去做啊，所以这个甲安看了起来，咱都免，大家做事，大家变事，啊，大家一个面啊吵吵，会记住。在你受气，面在你无欢喜，讲话在你头上个重，迄就是你的业障的起因。起人讲这个起念嘛，啊，咱今这念头提单条，用欢喜的心，啊，大家讲较好听一个，啊，都做做搞要欢喜啊，啊，都安那要扎实啊，佫会当个欢喜，安、啊、尼就是你的业菩提嘛，是不是咧？但、就是因为的阵啊，你想过恢复啊嘛，啊，你咋无啊容易看这个红嘛，啊，都唔听话，定个挂靠的阵，啊，去找查甫，啊，挂靠去趁钱，哎，去博。叫我好认知有诶无诶吼，嘿，咱拢总爱去想讲诶阵啊，反正啊，该安怎就安怎吼，啊，咱都反正，大项代志只要欢喜就好啦吼，啊，你咪也想讲，诶，一寡无好诶代志，等家诶阵啊，伊也想甲一个时间到，啊，伊就要做代志啊吼，啊，咱只要阵啊，做好掉，咱后边推动诶力量就好，咱虽然比较精，虽然比较巧，啊，咱甲娱乐一件头前。

啊，你心足轻松诶，你是不是唔免伫迄个所在安尼伫呼呼叫，伫咧受气，家去外口做甲要做事，拼甲我拼去，啊，规家佮大家怨咱一个，啊，咱讲诶，大家拢无介意听，安尼是唔咱上介悲哀呢？敢真正伊悲哀吗？是咱上介悲哀呢？安尼即个看安看得起来话，你该知呀吼。人讲知性好动机嘛，啊，你怎么伊性的时，你都别安怎来做，别安来讲，你家都爱清楚爱知呀。唔是伫个所在，你气甲要死啊！伫个所在，你大细声有诶无诶，唔是安尼就路用听有吼。所以讲看安无遐简单，看安无遐简单，加紧。个更加困难啦，因为你爱先了解这个囝，啊，这个囝伊会歹习惯，你阿未开始进行，你得爱先去想着讲，这个囝咱要安怎可教，伊再出头出诶出头天，要安怎教，伊再变未变歹，伊要安怎教，伊再则有效，以后伊才有成就。所以讲，甲遐死路拢踢断掉，无迄个机会，何去变歹？无迄个机会，何去甲我好一寡无好的道德啦？啊，平常时咱就甲好声少咧讲话就好，咱亲像上介简单就好啦吼。有时阵小朋友伫咧看电视啊，吼、哦、看啊真欢喜，对不对吼？你即卖来大声声，啥物去做，啥物去做安尼阵吼？哎，即卖阵伫咧看电视，看甲当舒服的，当熟怕的时阵啊，你叫去做别行吼，安尼阵啊，你甲想讲伊。迄、那个心情会变安怎？欸，我看我当地的替我做啥，所以迄个心情都无好。每做你底下大细声，阿、啊、要去做的时候，我都看我一半，阿、啊、要安怎？所以讲，你得爱随迄个心。欸，某人啊，等一下吼，啊，你这个吼，迄、那个咧广告，你啥物做做？吼，以前咪等你广告紧早做好啊，吼。安尼你的这个责任，你这个任务嘛可以完成啊。你所讲话，伊嘛伫咧个听。所以讲，爱治这个囡仔的环境，迄个心啊，伊也别搞。你要做啥物，你爱先退想，唔是干那第一所在那大声声的好，搁再来，吼，搁再来的时阵，咱来讲囡仔阵读册各方面。咱爱怎讲？咱的囡仔爱加这个吼，哪个娱乐哪个看？唔是一日干弄个咩？啊，一日干叫读册读册，人讲会哪看哪册，吼、哦、哪看哪册。啊，所以真侪书都是滴这个囡仔诶，这个材料。咱底下讲个出啊，这个囡仔属什么材？啊，咱要安做？咱家当中爱当好好的存，啊来个看家，唔是讲个存放好去了。啊，即卖教未听，教人伫咧往伫咧教，拢变变歹囡仔去。咱只伫咧大细声，迄款在教囝，迄款唔是咧教囝吼。迄款跟他得个有反射个存，啊，是那个拗落会变气味，会变气啦。所以代志愈无愈严重。那讲细机唔钓，大机就钓未巧。啊，咱无好一届机会，就无第届机会。啊，你得啊先知影讲个。准一会变派，一会读什么人会变派，咱就反正迄条路先个踏落去，安排好行迄条路去。这个囡仔都随着咱的意思伫咧行，那以后成就得看伊，阿得无唔对啊！吼，啊，所以真侪代，咱都爱豆豆啊来，啊，用这个耐心去教，用这个耐心去做。但是听清楚吼，咱家所有的听咱节目啦，恁拢无机会啊，吼，恁拢无机会啊，吼，哎，你咱年纪拢侪啊，恁的囝嘛拢总会准生囝，所以恁家拢总无机会啊嘛，是不是的吼？啊，只是咧教咱这个吼，讲咱听，咱咪个看咱家囝，啊，你家本身有安尼做无？你无安尼做嘛？啊，但阮的囝嘛真乖，迄个你的环境是好的，啊，阮的囝仔安怎教都教袂啦，跌多少下以后都变咱路啊，吼，显摆是你的命底。祝你好好的咧，对我都话讲过，你无去啊，迄个叫歹路踢掉，你无去这个路咧行，拄着歹人，你无去踢断掉，所以造成着囡仔。今仔日足悲哀的所在，别怪什么人，什么人拢免怪，是不是咧？吼，来，咱就我这个囡仔阵，啊，今仔倒转来，大家嘛拢真欢喜，来听一个出国的囡仔来共同做欣赏。

出外的囡仔嘛真辛苦，出外的囡仔嘛真打拼，但是身体健康有重要无？咱若看到遐济人，规工咧抹一堆药啊，你会感觉足烦恼个袂？食会好吗？食袂艰苦呢？同款一工比一工较无好，脚一工比一工较重，规身躯个问题一直来。即科看完，我还可以个看完遐科，规身躯差不多规个器官拢害了了啊！你敢知什么原因？老师常咧甲恁讲，第一项你一定要先清楚一个问题。咱的气力提来一直无去啊，行路一直袂行，脚一直动啊，人一直无力啦。这什么原因？我定讲过，一气治百病，气虚百病就到位。气血气血，都是咱身躯所有元素。啊，是安怎一直动？你规身躯一直老化退化，伊无法当吸收着所有营养。造成着退化，造成着人的难死啊，所以说这有药好医无？无药啊，只有营养素会当解决。什么叫营养素？把你身躯内底所有器官需要营养，拢总甲派落去内底啊，所以伫咧遮个当中，你就发觉着讲，有影我伫咧遮个当中，唔免偌久，有影精神加真好呢。啊，感觉脚嘛较袂遐硬啊，较袂遐真慢慢啊，啊，所以较轻松着。迄就是讲起因的开始，你心脏亏得体力有哪伫咧倒转来啊？吼，过来骨头受伤退化，一直生啊真艰苦。哪家这一段时间，你家做检查，你就知影讲，较早检查一直退，怎么还闹伫咧报道等啊？是安怎报道等啊？但老师再讲你听吼，过来你讲啊，大便未放，拄只带来阿三哥讲，阿多即拄要开始放啊，真顺，最近个人较排放较定，吼、哦，阿多反正食偌济不管他，啊，反正即个放未放，就是咱身体无好，气力体力无够，等啊无拉好滴，无阿多行即个蠕动，所以讲未放，啊未放，你食医生即啥物进食到尾啊，你嘛是未放，是唔是咧？啊，所以讲到尾你甲看吼，有真济人讲啊困未起，人讲较早笑话咱低咧，即马倒伫遐阵真正咧整理啊，安怎整都困未起，啊困起安尼规身我头壳痛规边真艰苦啊！啊，所以讲较早你几岁，即马几岁，啊，所以嘛是你身躯的机能伫老化退化的关系啊！啊，唔再讲个阵啊，营养素啊配啊掉，你发觉就讲哦，最近来讲只低个早做顿啊，真好困。隔壁听到讲，我只阿妹要食只久个阵啊，敢有效吗？无效。因为暗暝药啊，搁食毒，毒食落了改未起来。你会当个身体搁较好呢？你讲安怎搁较好？啊不，你敢无感觉讲，食到即卖头壳定定定，啊定戆神戆神嘛？啊定健康讲过去，拄食伤啥物啊？睡未起真？啊出去的阵，人讲全部所要创创啥，倒当也无半项嘛。所以讲这头壳定拢未精神，也就是代表伫咧退化的原因嘛。吼、哦，再来讲啊，较早拢个阵足个感冒，即卖阵啊来拢总个阵吼啊未感冒啊。啊，你都伫咧讲，你辛苦个阵啊，有伫咧补充营养，你个抗体都有啊，阿免来感冒呢。个再来讲讲糖尿病恐怖真恐怖，啊是安那恐怖？因为糖尿病就是咱辛苦个阵，诶要求无通做做胰岛素，因咱人需要糖分，啊糖分可惜个阵，咱只要求出问题，伊无啊当做胰岛素，变作你的糖分拢飙高，因咱食了物件个双糖，爱经过胰岛素间的过滤个单糖、葡萄糖，提高咱身体用啊。啊，可是你这刷了派去，啊，你食物件个未吸收，造成着糖分降未落来。啊，像这个问题，拢总教育你边伊你甲讲，你要食几项药啊？啊，唔则讲像这个问题，你就营养素提供着这所有需求的物件，可以吸收啊。啊，吸收好的阵啊，伊即马甲这物件传送到你的心脏。啊，你的心脏的阵，得个咱辛苦大医生爱分配安尼，分配着这营养要安怎行呢？啊，所以讲，咱的心脏就是咱有法当造成咱的气血和旺盛。啊，气血旺盛，再甲你内底所有营养的阵送到你辛苦每一个机能所在，你需要物件，伊拢会送到位啊。啊！你就慢慢愈来愈好，愈来愈用，心脏愈来愈有力，啊，气力愈来愈好，啊，身躯的毛病啊，愈来愈无啊。好、哦，所以讲亲像安尼，你就袂软卡，啊，无你伫软卡，一直找落，你会惊袂？大家拢会惊嘛？吼、哦！啊，所以老师甲你讲是安怎，食一项会当和规身躯拢总好，迄条算出着你内底所有机能需要什么物件。
啊，你唔是直接补补未够，吼、哦，所以真侪人讲，啊是安那人讲，阵欠债补债啊，欠费补费啊，是安那补无，未能补你家讲，你要经过掉，你要吸收了，经过咱的心脏去传送掉这营养，去让你身躯每一个机能吸收呢，唔是吸收呢，直接吸收就不过咧欠嘛，就是因为伊未吸收再欠，啊，你今嘛就是要先乎你这个吼，啊，机能恢复倒当来，咱的心脏的阵啊，啊，就我当吸收着营养，心脏气血的阵。在我当团上，你的辛苦、贵辛苦拢总保会着呢，阿无安那毅力也好嘞。所以讲，今仔日袂软卡是咱好报，今仔贵辛苦拢会当好，嘛是咱的好报嘛，是不是嘞？哈，所以讲，这个问题你也先清楚，你在我当健康，阿无敢食药啊，食到要转转软卡的问题归堆。所以讲，营养素好用无？大家知真好用哈。阿别去倒买上好用，唔知阿门服务处的好哈。再来第二项的问题，上该可怜啦哈。真济人心中做够。哦、穿都穿不起来，啊，这样穿不起来呢，啊，都按动都顶壳壳啊！你改想啊，啊，大刚的村啊，西药吃下一大堆，啊，大刚钙片吃一大堆，啊，大刚健康食品吃一大堆啊！啊，这心脏顶壳壳当作心脏病，啊，检查都病呢，啊，是安那心脏在穿，啊，有时安那穿甲用咩安那吼裂土啊，啊，心脏去检查讲无问题，啊，是安那今仔中风，今仔心肌梗塞呢？迄就是讲你无出动力，啊，你的心脏的村叫做顶，唔是心脏病哦，你心脏是顶。唔心脏病啊！啊，一出大事未？咱讲，今仔一中风，今仔心肌梗塞，拢加咱的心。

总有关系啊。啊，所以讲第一行，你一定爱记住，咱的高血压、脂高不下，喉咙也真关啊，真歹控制。有高血压的人，第一行，你就爱去注意到中风的问题，甲心肌梗塞的问题。第二行，你爱注意到你腰椎要出问题啊，就是咱的血压甲腰椎拢总有关系啊。啊，是安怎太安尼讲呢？那个钙化无法当塞叮当，你的气血行未到腰子的所在啊，啊行未到，你拄好提讲的阵营养素，但行到未营养素，你也较输啊，你的心脏反应营养素伊嘛无法当该上到位啊，你的心脏伤定喘未起来，经未大个嘛，啊唔则当钙阵用这个哈、哦、花青素，花青素咱抗氧化，啊但是要做钙吸收真正困难，哈、哦、真正困难，啊所以这个花青素以后你会当吸收，你伫咧这个当中。唔免多久嘅时间，你嘅心脏就讲，你咧喘感觉几真灵啊，对唔对吼？啊，你喘你行路嘛，较未喘，啊，佮来咱喘气，嘛真大白啊！啊，你会去看到讲，你嘅血管较早嘛细一条啊，即嘛下奈变只大条，迄是讲心肺更反冷了后，你嘅气血咧行大降啊！啊，有真侪人病甲真可怜，目睭不管是咧出血。今麦阵，啊！你一个大降的阵，啊！你甲想一礼拜过了后，讲安那袂过出血啊！啊！你的心肺跟那软化，伊免那出血呢？啊！目睭安那雾沙沙的阵啊，一段时间讲目睭那愈清啊呢吼！但是爱注意看，有青光眼白来者，有都要去找医生看医生吼。搁再来上届可能的真济人唔知讲，这个腰椎出问题，放了草毛毛放未大，放未完，啊！愈放愈少，啊！愈放的阵问题愈济吼，迄就是讲你的腰。内底所有毒素的阵都排未单掉，第一滴啉一滴啉有效，嘛是无路用嘛，是不是呢？迄就是你腰子，咱的气血无法当，甲这个上加你腰子的所在，所以腰子跟着一个衰老哦。啊，你所有物件爱经过着咱这个腰子，甲咱做过滤啊。啊，可是你腰子功能都无啊，你敢啉水够好嘛？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你的气血行到位，你的这腰子的功能倒等啊，有哪的时？你甲想呢？你是安那放尿的阵，爱哪放哪未臭，安那放哪好呢？啊，腰子功能，你会感觉讲啊，一寡无好物件来摆断掉，摆断掉。啊，伫咱真济只所有退化的这问题，你破算好啦吼。啊，是讲种种问题，你发觉就讲哈，啊，这腰子好，大行当中好掉。所以讲，西药食真济，毒素摆未出去；一寡物件食真济，摆未出去。你只腰子功能好，伊就摆出去啊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规身躯的问题，包括中风的问题。问题哈，包括心肌梗塞的问题，这拢总甲着咱的心肺更有关系啊！啊，所以这拢总定造成的这问题的高位，等下你高血压的时阵啊，就是静心跟你讲啊，哈，你的问题足侪拢高位啊，等下你有法度，家你这里、个、哈，这里、个、心肺更放灵了后，你的血压一直慢慢会有正常。有一段时间，有时阵你也卖真严重，你这里血压也蛮会有这个正常呢。唔将这个花青素喝有无？那真好用嘛吼！啊，所以讲，甲身体各样件，和咱离开掉咱的吼，未中风的这个问题，搁在咱和咱身体当健康，和咱这个叫做腰子功能好。啊，咱就是我西药摆断掉，卖定来讲啊，这西药安怎安怎吃到咩？啊，这个可怜人有真济无真济嘛吼！啊，咱今仔有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啊，咱就慢慢去了解着这，咱知影咱规身躯的问题拢出伫倒位，伫咱心肺梗的问题，心脏。一个有力了，气血有够旺盛，所以营养膳价位大行拢会好啊！啊，所以这个心脏反定、肺功反定，造成着咱的气血不够，造成着咱的油脂功能、新陈代谢不好，造成着咱 BI 西油脂的所在伫倒位。今仔日，家这问题，和咱做参考，希望大家拢总会当健康上佳好，是不是呢？来，咱先休息一下，后点钟再回来现场，甲咱做服务。

0: 好亲子。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也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1台9600，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来，咱这点钟开放咱问代志也好啦吼，讲一下出去也好啦吼。啊，但是咱的精神上个今仔日啦吼，啊现场卡起来四十日无上哦，今仔日是无咧做见证啦吼。啊，你要想怎讲，你咪使讲啦。啊，但是今仔老师四十日无要上，安尼知影吼。就是讲，没有咱感觉讲啊，人生过个只痛苦，啊嘛讲一下出去一个，啊感觉讲咱的心事，讲互咱透一下开，啊拢。好好好，咱先来接电话好了哈。来，你好，
1: 高老师你好，哈，
0: 来，
1: 金头羊，
0: 你好，
1: 我母亲节快乐啦！啊，今天那我们国家时代母亲，大概真是非常的辛苦，辛苦。啊，拢无啥物，确实实现上无地位。二十多年、十几年前的迄个，十几年厝的走人啊，
0: 对哇，
1: 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文武啊，因七八个，老公个杂照，
1: 对，
0: 我一阵三四个人，我上山哩，
1: 嘿，
0: 啊咧拖就拖安尼，好，迄种迄种咧，袂样个咱安那个形容，
1: 嘿，有时阵，有时阵看较早啦，安怎过咱真正吼，即摆想咧到底有时阵流目屎啊，
0: 真正心酸，
1: 对吧？
0: 是咧，迄种可能拖吼，拖啊，咱细汉啊，可能拖啊，咱拖无也都可能扛嘞，都可能扛嘞，都那个扛嘞，大家兄弟啊，要分家，伊安尼。
1: 人家说做无较新的爱啦，对吧？我们在讲，较早查某人真正真艰苦，
0: 非常的任性，
1: 对啦，
0: 非常的任性。
1: 阿姐嘛，你阿你要离婚啊咯？
0: 哎，我无得安排的什么到
1: 啦？哎呀，是
0: 安尼，啥物都要爱，啥物都要甜啦，唔敢放啦，
1: 对吧？啊，唔则讲，啊咧讲到咱家己是大人，心有时阵会流目屎，
0: 流目屎，
1: 对哇？
0: 好，阿我，我要爱伊哇，等下你我爱考，
1: 你等下考尾平就好，
0: 哈。好，你空不空旷哈？
1: 对啦，好，你今年几？你今年几岁啊？好，来挂掉哈。所以讲，真侪只个问题，互咱感受到咱的是大人。和咱感受到咱的这个真正可怜的这个吼啊，这个古仔，咱较侪个只是大人啦，啊无法度啦，啊活伫个世间，为着要生活，为着要拖，所以讲老师讲着遮，相信会当唤醒，会当和真侪人去了解讲，咱食个真嘛，身体才是咱的唯一。卖讲个阵啊，啊伫个烦恼东烦恼西，烦恼对你无作用。哦，对你无作用，因为因的思想变，嘛唔是讲伊不好，哦，嘛是不好。咱本身都是拢伫身躯边，啊，在硬拖做工，安怎提灯来要食，提灯来要饲大汉。因即卖唔是，即卖已经行到迄阵太空时代啊。啊，所以讲电子业各方面呢，大行拢真好。啊，所以虽然薪水无悬，但是俭俭啊过。好，俭俭啊过，讲唔敢娶某，唔敢来准嫁翁，唔敢生囝，即款拢叫做借口，吼、哦，叫做自私的借口。啊，咱卖个想法多，啊，反正伊也欢喜就好啦，吼、哦。我讲过，行到未来就行到绝啦，吼、哦，行到绝啦，因为唔嫁唔娶，啊，别安那拖生拖，是唔是呢？吼、哦，啊，这无法度范围，啊，咱都卖想法多，啊，嘛卖烦恼啊多，啊，一代一代一过，安尼都好啊。你家己想得好吼、哦，有真济人吼，真、哦、济人啊，拢讲生一个、生两个，啊，拢生查某的，啊，即卖过去，迄、那个嘛唔继承，啊，迄、那个嘛唔继承，因为你就是无财产，因为你就是艰苦过啊，所以讲到尾啊，你嘛无人继承，啊嘛是家你请去事业讲互人拜，请出去就好啊，对不对吼？啊，敢干啊，这个部分吗？包括掉的阵啊，你有啦，你有生后生啦，啊，伊嘛是唔错，啊，有错有生好啦，啊，但是我了抓紧教啦嘛，教啦嘛，厝的阵才细经，啊，我被安怎踩的公妈底啊，阿妈达刚看的公妈的阵啊，阿妈感觉讲的阵啊，迄、那个人讲的阵无迄个孝心嘛，啊，贵气嘛，甲拢甲请请去试的吼，啊，拢请去买一个位开几十万那个片咧，安尼都啊，大年节来拜拜了，拜拜了，即代啊，怎个拜拜，后代感觉怎？好去拜吗？是不是呢？吼，来，你好，你好，
2: 喂，老师搞啥？
1: 哎，你好，嘿，啊啦，今天要讲啥？
2: 我问我本人，
1: 你今年几岁啊？
2: 四十六。
1: 姓啥物？
2: 姓林。
1: 姓林。
2: 双木林。
1: 请过来。
2: 李。
1: 李是哪一个李？
2: 李凡李。
1: 好、哦，力嘿，过来。
2: 我要弄一个啊、
1: 哦，两个力啊、
2: 哦。嘿，分子并哎，并为啊，并个较歹听啊。
1: 不要紧，好，过来。
2: 文秘字旁文。
1: 秘字旁文哈、哦，来听好清楚了哈。第一啦，哈、哦，第一啦，你做代志的阵想伤多，所以讲的阵啊，不管是你都心无啊，都定倒落来，行一步啊想。 头前身后边，所有人不管。

0: 是都硬硬硬硬，你听有无？
1: 有。
0: 系，就是精神拢无好。哦，啊，做啥物代志，拢总无法当积极去做。啊，所以伫你的人生当中，爱讲个简单叫做黑暗啦。
1: 嘿。
0: 黑暗，你听有无？
1: 有。
0: 你无法当看到太阳啦。啊，所以不管是你在咧艰苦，不管是在咧想无，不管是咧唔知要安怎，因为想一项检讨两三项，要做一项的阵，啊都去阿妈家，阿遐阿妈家，啊所以伫你的人生的阵啊，有饭好食，都阿弥陀佛啦啦。
1: 哦，
0: 那、啊、挺好意思无？
1: 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四十六岁啦，
0: 嗯，
1: 啊我食七八顿吃好啦，
0: 啊都甲你讲，你一世人有饭好食就好啊，你听有无？
1: 老师听讲，我吵了啊，对啊，我弄了了啊。
0: 迄无重要，迄无重要，你的过程迄免讲，迄无路用。我只要甲你讲，你的命得有饭好食就好，听有无、啊？因为你的本身伫命格当中，佮做分类，分类的讲精神、元神拢无在，啊不在出代志嘛，都啊正常呢啊。
1: 哦、
0: 你准无出代志，你嘛做无头路，你连饭要食，你嘛真困难。
1: 哦、
0: 你听有无、
1: 嗯？
0: 就是讲你的命格当中，你安怎问拢总共款，因为你无健全嘛。
1: 哦，你
0: 因为我讲的讲你的心无健全，自少年都无健全啊。啊，都讲来讲啊，出门也好，行路也好，开车也好，迄塔克来讲，像甲规大堆啊，根本人啊弄来，你嘛唔知好写嘛。因为你唔是讲的阵有啊当定睛的人，你不管是多想足济啊，愈想啊愈灰，愈想愈灰啊，想甲阵戆神戆神，所以逐天咧创啥，你嘛唔知咧创啥。
1: 哦，
0: 好啊，多一项你敢做，逐项你嘛唔敢啊，所以做啥物，逐项嘛未好势啊。啊，所以伫你的人生当中，甲你讲过，有一碗饭好食，就真好啊。
1: 哦，
0: 安尼听有清楚无？
1: 有，我吃两种拢无死。
0: 好啦，啊，都有一碗饭好食就好，你迄拢无重啦。我甲你讲，你的命运就是有一碗饭好食就好。
1: 哦，
0: 好，安尼听有无？
1: 哦，好啦，谢谢。
0: 好，好，好来哈。所以讲，这个是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总无同款啦，吼。啊，所以什么个业障？我讲咱人爱做较好一下，啊，咱人啊做无好啊，拄着像这业种这重的人，你会感觉讲啊是安怎？啊那会这个吼、哦，世间人闹这苦的人，真正苦的人真济啊。有时阵我你感觉，咱伫咧做节目，甲别人无同款，别人做节目是用脑的，别人做节目的阵啊，啊，第时的阵用翕的。吼、哦，啊，咱伫咧做节目，唔是，那是讲出实在话。咱有时阵伫咧讲，咱家己的感觉讲的阵心真酸啦，吼、哦！啊，一个听到你，一个看到你后阵啦，迄、那个心都真酸。刚才秘书看到咱的这个吼，啊，是大人的感官，像即卖父母亲这感官，诶，迄个心涌上心头的阵啦，感觉讲啊，这是大人对咱遮好，啊，咱当时都无对好，咱会去检讨着遮，啊，即卖当检讨有几个呢？你家想得好吼，啊，所以讲伫人世间当中，咱家感觉讲咧，啊，咱的这个艰苦也好，种种也好吼，啊，咱都反正今仔日有机会，和咱来吐一下气，啊嘛是好啦吼。来，你好，
2: 喂，
0: 你好，嘿，
2: 老师你好，
0: 嘿，啊啦，
2: 喂，听讲我诶，
0: 你今年几岁？安尼就好，出来卖讲，今年几岁？
2: 八十，
0: 八十来，姓啥物？
2: 嗯，哈，
0: 姓啥物？
2: 夏夏
0: 夏天的夏哈，好，过来。
2: 温柔的柔。
0: 好、哦，温柔的柔，过来。
2: 柔，一种柔柔里边的关啊。
0: 关系来，心机关掉。嗯，心机关掉哈，好，关掉呗。好，心好呗。
2: 好啊，
0: 好啊哈，来听清楚啦，哈，听清楚啦，哈。一世人当中，葡萄会磨真甜，吼、哦，葡萄会磨真甜。卖葡萄，大行放行戆戆，啊，大行先爱大先，无啊多无啊多。你一世人走好命，日子好过。啊，可是你偏偏唔，你偏偏的阵买葡萄，所以一世人你注定歹命过日子。听清楚无？
2: 哦，
0: 因为大行你都要管，大行你都要插，大行你都要点头前， 啊，你爱人爱做无？哈？掠头前人爱做无？要换计人爱做无？要拍算人爱做无？
2: 啊，
0: 无多啊！啊，都唔是无啊多，是你嘅命，对，是因为你挺强，是因为你唔落卵，是因为你无爱用读嘅，是因为你要讲难唔对，安尼有意思无？啊，所以讲，但今日放落去，何你去拖？啊，是你家己命，对，本来都爱拖，啊，你佫未晓应用读嘅智慧去考验，你干那会晓硬呢？啊，硬到即卖来，安尼有看我无？所以身体各有勇气，我都要讲过，你讲恁家人拢真艰苦过日子，啊，卖想惊，卖烦恼，只讲惊，啊，惊安怎拢跟咱无关系。你只卖烦恼，讲啊，我系去倒底好人过未？让我爱输。
2: 那我好想要死啊！
0: 啊，都卖管遐济，你爱想讲我系底下好人过未？了解意思无？因为你唔是好命的人，我定讲过。
2: 我那个人我唔好过啊。
0: 嗯，啊，但是你家想讲，你也无顾身体会向顾未？
2: 我咧顾身体啊。
0: 嗯，啊，对，啊，有咧顾就好，吼。
2: 我有咧来食这个药。
0: 啊，有伫咧顾，咱爱怎讲个准啊？最后一条路就是卖向顾，向顾做悲哀无？
2: 我知啊，我咧顾人。我怎样安怎
0: 啊？对啊，所以讲你家己想就好啦，吼、哦！啊，这个一世人的严命、歹命，啊，食到老，确实啊，咱来个唔加过好，啊，咱这个业，吼、哦，咱这个业，到时个底下过，啊，咱是唔好嘞。啊，所以什么事拢办好，轻松快乐就好，听有无？哈、哦！啊，身体更加个个用劲，啊，咱食老，咱尽量会当的准买起项过上好啦。
2: 对啊，我
0: 那时候
2: 我就不爱红果
0: 啊。嗯，啊，不要红果。
2: 我
0: 家里，
2: 家
0: 里的一
2: 拜年，我就
0: 家里
2: 这
0: 啊。啊，所以讲，咱做事，咱做这把有事无？甲
2: 别
0: 人有讲无？无
2: 讲啊。无讲吼。所以我讲要
0: 请教
2: 我命。
0: 啊，你的命对我家、欸，啊，我家你讲安尼有准无？
2: 我命对。
0: 我家你讲安尼有准无啦？
2: 有啊，做囡仔就拜年啊。
0: 啊，所以讲做囡仔就真严格啦，吼。
2: 做囡仔第一日，我第一日出事个啊。
0: 做囡仔就真严格啊啦，对不对？
2: 啊。
0: 佮再来做代志个阵，就真难讲，真硬啦，袂讲像别人当啊软软啊，就是讲偷人的意思啦。吼、哦，啊偷人的意思，规个责任就变你个啦，你是偷嘛。啊头的阵啊，对啊头的阵第一爱烦恼操，第二头就难做。这样
2: 做无好啊，爱靠家己啊。
0: 啊，所以讲，迄就是你的命底当中，你所造成，你袂晓牵安嫁囝，你定定你真牛，都一直处理啊。你袂晓讲的阵啊，别行的阵啊，互人轮流要安怎做啊，用较软的方式，人讲软色牵牛，软色牵牛，你听有无？
2: 嗯，
0: 哦，对不对？你无，你原来做，你到底无？你是硬都硬做成歹命的，听有无？佮再来，咱对囡仔想好，造成着囡仔对咱无好；咱对囡仔想好，造成着囡仔一寡歹习惯伤多，造成着咱的悲哀，造成伊的悲哀。我讲遮都听唔对，
2: 哦，
0: 有无啦？
2: 哎、
0: 欸，
2: 有啊。
0: 嗯，对不对？啊，所以嘛，就是爱
2: 你。
0: 你那阵买个啥啦？就是啦。啊，差不多从啥话？你我问你咧，你擦干有路用吗？伊敢会记你哩吗？是不是？对，因为伊生活伊个，你生活你个。我今仔个节目甲你讲，咱各爱咱家己，最后这半段卖讲的阵啊，为别人咧活，咱即马为咱活咯。
2: 哦。
0: 嗯，因为咱无得靠啊。啊，无得靠要安怎？靠咱家己这段更加顾勇敢，会当顾偌济，赚偌济，尽量卖互人顾。不管囝偌友好，你爱怎讲？伊爱饲迄个家，伊爱个为着因的事实，吼、哦，为着因事实阵爱去这个读书，吼、哦，爱创啥物？爱接上课，接下课，爱补习有诶无诶啊？啊，够用好插你吗？对不对？啊，确实啊，无错。伊干那一日干要佚佗要创啥有诶无诶？伊敢有钱样摕到转来讲诶阵饲人吗？所以对啊，所以讲这
2: 因为 友好友好的啦，友好的，
0: 嗯，
2: 巧皮啊，
0: 啊，所以讲卖想着是安那友好的巧皮，但、就是你无迄个好报，你自该。

0: 海绵啦，啊，你听有无？你捌听一句话无？你捌听一句话无？歹青恶死无？啊，歹青恶死，捌听过无？
1: 我唔捌听过。
0: 就是讲，这个真歹青啊，真歹啊，真可恶，对，真不好做代志，拢总无照经理咧行，还讲这歹青恶死啊！啊，这款真友好，真照经理的这款的阵，早早就等于归位啊啦。嗯，我听有吼，好啦，该顾较勇敢一下吼，啊，身体顾用啊，村内代志放开，反正所有事跟你无关系，跳出三界外八十岁啊，卖个想遮济都无唔对啊！啊，你食偌久啊？
1: 我食无偌久啦，食少一两个月尔。
0: 啊，有感觉无？嗯。
1: 啊，那脚较疼咧。
0: 啊。加较疼就袂要紧，加较疼的阵啊，有时阵咱的这个气啊，咧行叮当的阵，你有一寡塌的一寡萎缩的所在，伊咧筋骨生成较疼，吼、哦、啊较疼袂要紧，达达来达达好，吼、哦，起码将反应期自己诶一种，吼、
1: 哦，哎、哦、呀，
0: 好、啊哦，好，好。
1: 我是讲那伤害，伤
0: 害那种加较疼，哎呀，爱较疼是对诶，较疼就是讲伊甲这个气要拍好过，你的水沟细条要塌的呀。啊！你今仔日水要冲过，遐边也挂掉的。
1: 哦。
0: 好、哦，安、啊、尼好意思吼、哦。系啊。好、哦。好，好，好，谢谢。好来，咱可以讲较早的人排名，啊，无遐多啦吼，等下等落落，啊，短短球球啊，啊，唔则讲想想济嘛，无路用啊，反正尽量啦。咱家人的身体个个勇敢都无唔对啦。今仔日的阵啊，咱这个母亲节特别特别吼，或者系做妈妈好啦吼，做儿子的感觉嘛好啦吼。你感觉你的四大人的阵啊，吼啊安怎的阵对恁安怎，恁的四大人安怎艰苦来替讲啊，替讲一个吼，和咱了解伫你的心内底感受咱的四大人真唔得啦好，安怎嘛好的阵啦吼，啊和咱感受着讲。这个母亲节，大家小提醒一下，吼、哦，提醒一下，做妈妈一定一定爱记住，咱家己的身体为重，咱的心情爱放得下，咱所有代志，咱年岁才济啊，卖个吵哈济，卖个想哈济，吼、哦，安尼愈想，你也愈艰苦，是不是呢？吼、哦，来，啊，咱的记住，咱敬上三加今仔日母亲节啦，吼、哦，啊，大家拢知影，咱的物件已经会存啊。开始卖，来个今年今年二十一档啊啦吼！啊，你爱先了解讲，啊，这个物件确实啊无遮好用。你甲想讲，大概拢食十外档、二十档的人遮济呢？啊，所以讲食较紧嘛，嘛是个在溜溜去爬爬走啊。所以讲物件好甲歹，你今仔歹物件啊，都骗一个好啊，啊骗一个好啊，啊所以你换一直换骗一个好啊，啊骗来搞白可能人有真济无？真正贵大堆，是不是呢？好，来，啊，咱的基金呢，咱那边卡，咱的卡现场这个电话，5369-5499，好、哦，5369-549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会记头前爱加一个05，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安尼知影吼、哦？啊，咱那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暗时的八点，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上的问题，都会使甲卡卡咱的0800-555-789。来，你好。
2: 喂，啊，你叫吴老师呀、
0: 啊？啊，无要开刀，你要开刀位？嗯。
2: 啊？
0: 无你要开刀，心肌甲关起来啦。心肌关起来啦。
2: 好好。
0: 嗯，心肌关起来啦。嘿啦。哦，啊，无回音伤大啦，嗯，来，嗯，所以大家等卡通心结开，嘿，来，啊啦，啥问题你讲，嗯，
2: 我则爱讲的主旨无，唔免吼，
0: 唔免啦，你讲主旨，你要问代志就对啦，
2: 嘿咯，要问，
0: 来，你今年几岁啊？你问啥？
2: 我八十岁啦，
0: 你要问你家己嘛吼？
2: 唔是，嘿咯，问我这些是什么名啦？
0: 你问你啦，你今年八十岁啦吼？啊你啊你姓什么呢？
2: 我，
0: 你姓什么？
2: 何安桂梅。
0: 安桂梅啦吼？
2: 何安桂梅？
0: 嘿，安个姓卖管你啦，啊桂是桂花桂，还是一个叫？
2: 嘿，木字边，两个拢木字。
0: 嘿，叫桂花桂啦吼？
2: 嘿咯。
0: 啊，梅花梅啦吼？ 来听好势

0: 好，
1: 哦，
0: 咱啊，迄个心要感官正硬，无爱上人，无爱弄的阵啊，这世人你只有一句啊，即无啊啦，无啊，你听有无？
1: 哎，
0: 石磨啊，新的阵啊，新的石磨啊，你拄啊开始咧下架的阵啊，新的石磨啊，落去了后，你下好势未？诶、欸，你下好势未啦？
1: 我先不想。
0: 你先甲我讲，你先甲我讲、嗯，你先甲我讲，我正正正问你，剩的你都卖讲。
1: 哦。
0: 新的石磨啊啦，吼、哦。你开始咧下架，下了好下无？啊。好下无啦？
1: 有、
0: 哦。吼、哦，啊是轻轻空空，轻轻空空。啊 ，A 下个 A 未好势、嗯，对不对？啊，迄、那个新的石磨啊，到尾啊，派派多一俩。
1: 我
0: 来，你先甲我讲，这问题先应完再甲你讲啦，我再甲你讲啦。
1: 好、哦，
0: 新的石磨啊，阵下下到尾会派派到位。
1: 无啊心
0: 啊，对嘛，吼、哦，石磨啊心嘛，对不对？啊，你今仔娶新妇来，是不是新的？啊，甲这个新的就石磨啊。啊，石磨啊，阵啊，你是不是你也无上位无顺来讲？你要甲掠下掠手？啊，你个性硬变变，啊，滴都滴，你认为安尼就安尼，你势未叮当的人，啊，你该想讲，伫你的命底个只无好，你本身的阵啊，做啥物代志，拢总是家己为着家己，家己的阵丢就丢，唔丢就唔丢，啊，硬要安尼做，啊，你该想讲，你甲鬼嘛未下啦，你听有无啦？
1: 有，
0: 你该想讲你有调低无？你该讲啊，
1: 歹势嘿啊，
0: 对唔对？啊，调低的伤人未啊？啊，听到你的艰苦，啊，听到受气未啊？
1: 有，
0: 有安尼无啦？有啊无？你该讲啊？
1: 啊，
0: 啊有啊无啊？
1: 都安尼戆戆安尼。
0: 啊，都点？啊，都未考虑啊？啊，未忍耐啊？啊，都变了去，变了去啊？对唔对？
1: 对啊。
0: 哦，啊，所以必须。这些人你嘛唔知，阿龙讲白
1: 了，
0: 阿龙讲白了唔对，你家唔乜讲你唔对呀？对唔对？阿你家己未检讨啊？干来讲白人安怎，白人安怎呢？阿你甲鬼嘛未同款，对唔对？啊，所以讲，这些人当中，你爱去想你家己，你唔想白人。我跟你讲，规家得失掉了，吼！阿一日干迄个念念念，迄支嘴念，甲无人要看到你。阿你家想，阿你有悲哀无？啥物人造成的？
1: 可我只望我嘛干来。
0: 家己改真济啊！你啊，改真济是你讲的啊！啊，遐旧的遐遐旧的人听了足讨厌遐话，敢有消费吗？人对你的感觉敢有改变吗？是不是？啊，所以讲，今仔好命甲歹命，甲你本身家己的阵，这个叫做法敢无共吗？敢无关系吗？
1: 有。
0: 对啊！啊，所以今仔问上敢有路用吗？问你来讲，就等于讲，规个拢总大家嘛歹啊，都是个好诶。都是家里好势，都是要听你的。第一狗啊啦，有啦，你且且你也是只狗的阵，可能只狗狗的阵会足听你的啦。
1: 人狗未听。
0: 系啊，啊人啊人都唔是狗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你今日都唔免怨叹什么人，咱命底本来就安尼。啊，所以咱拄到什么较好的来到咱兜，拢总是会变慢。这个在环境。
1: 嗯。
0: 安尼听有无？
1: 有
0: 啊。系啊。所以你今仔问我代志，我袂使讲啊，迄新妇无好，啥物也无好，啥物都唔是安尼。我今仔是讲你的问题造成偌济问题啊？
1: 有、
0: 哦。啊，你这问题你无解决的阵，啊，你即摆解决了后，结果的遐问题感到会顺刷吗？
1: 啊。
0: 是唔是安尼？啊，所以我得甲恁讲，恁即摆拢遮济下咯，卖想只要身体过勇健才是你的。食老的阵，无人会甲你顾。你即马知台湾人无人会讲顾老人，拢总是啊耗钱的请外头来厝杀来杀嘞，较无钱的偏去安养院，有时阵几年嘛无去看。
1: 啊，即马人干那会真正拢安尼的。
0: 啊，所以我跟你讲是爱熟悉啦。啊，即马得讲今仔无亲戚，我讲你卖去想遐有诶无，卖想人以后拢做卖想，你爱爱你家己最后一段，你也搁唔爱的阵，你搁要甲放我安尼的阵，家己拢无也无紧，干那烦恼囡仔干那提家底下用的阵啊，贵辈啦吼，贵辈你嘛是赶快悲哀一个啦，对唔对？食老底下即马要回去无啊简单呢，对唔？即马伊遐足发达的呢。啊，所以讲，家己也唔够，到尾来讲的阵啊，嘛只有苦瓜滚莲鱼，讲无够，佮加一尾台啊。什么意思？你敢知？啊，
1: 唔知。
0: 苦瓜加莲鱼，或者可怜。
1: 哦。
0: 啊，无够阵加一尾台啊，或者可怜台啦。
1: 哦，好好。
0: 哦，安尼听有无？
1: 我买。

0: 用都给你听嘛，听十多年
1: 啊。那紧听个软卡的时阵，要过再来就好。好、哦，阿软卡脚好不好，我唔知。好、哦，反正身体是恁的，物件是我的，啊，我都够用得，我唔免太真侪钱。
0: 那、嗯、我被食嘛未用的对。
1: 啊，食啥物拢无效。
0: 含目睭拢来含食。
1: 对，啊，迄就是我讲过吼、哦，咱的食药食伤侪，佮再来唔是，是你的身体伤过冷啊，你的腰子已经无好啊。
0: 好、
1: 哦哦。你的身体伤冷啊。啊，伤过冷心，所以
0: 真心嘛未食嚟啊！
1: 啊，就伤过冷啊，但讲虚咧，虚未使补的啊。
0: 系啊系啊。
1: 所以讲啊，今卖阵你讲一直食西药，食西药就好。啊，食到尾阵就软卡咧啊，好食西药治咧，无其他方法。
0: 我咪倒好啦，迄唔通。
1: 啊，答对嘅，我讲即个问题答对嘅，因为你无顾身体，你无顾身体，你敢食唔知啊艰苦咧啊！啊，你敢想讲别食咱嘅物件，应该你食食听十话当弄，听你个人来买。迄食十外当人足济无，啊食到即摆溜溜去拍拍走，人真欢喜，人足济无，啊是唔讲我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都是无咧叫诶。
0: 有，
1: 对不对？我听讲不要紧，你继续听。反正诶阵啊，咱也无闲诶阵，啊你诶名得自该如此，啊就安尼过就好啦，拢总无唔对。我袂讲啊，你哋今日搞咩？无我倒啊，创啥？我倒都不要紧，我都卖做呢，我唔是咧无人食无人穿啊。
0: 有，
1: 对不对？反正我物件拢家己诶啊。
0: 恁嘛是。
1: 嗯，
0: 拍拼的人，
1: 无啊，我无拍拼啊，我感觉足快乐嘅，感觉逐天去啊，望佚佗啊，因为我为着要身体好，我一定爱逐天爱去田里望行望行，啊望行的阵行到差不多像即摆热天呢，是差不多要十点哦，啊就倒等下食饭，食食的阵啊电视看看，啊都差不多啊，啊就入暗嘛，就无出门啊，逐天拢总是安尼，哦啊该做的就请人去做做咧，啊较简单咧该做做咧。
0: 哦，
1: 嗯，
0: 我古诶，去年哦，去年，
1: 嗯，
0: 去年，这大汉囝就甲背去
1: 啊。啊，我讲命来
0: 滴，嘛足怕变做呀。
1: 我你讲迄拢无效啦，反正诶阵吼，人诶岁数是固定诶啦。
0: 五十七岁尔咧。
1: 对，啊，迄就是咱诶命底歹，啊，咱诶命底歹诶阵，啊，人伊诶岁数都干安尼尔。啊！但是你诶人说未过，你
0: 讲。囡仔拢棒棒咧啊，三个囡仔咧。
1: 系啊。啊！甲你放囡仔，互你阁袂歹，只不过含囡仔放的都无咧，含囡仔都无咧，对唔对？
0: 啊，生三个啊，都啊。
1: 哎呀，所以讲你的命底真歹，我都甲你讲过，吼、
0: 哦。
1: 因为你真。
0: 我教我解无。
1: 因为你真有我甲你解完啊，我都阿咪甲你解完啊嘛。
0: 是啦。
1: 哎呀，我甲你解无。啊。
0: 我在拖人啦。
1: 啊，拖人你就要解解啊，唔是我甲你解啊，啊我甲你讲完，你阁唔解，纯咧是你的代志咯啊。
0: 哦、
1: 啊，你也同款，嗯，啊，都无啊，都先生安尼，啊，先生啊，就惨嘛，啊，先改啊，就较好啦，啊，先生啊，就无好啦。啊、
0: 你看我敢无改足济？
1: 嗯，你敢啊改拢同款，因为古分中中未改位啊。
0: 是
1: 啊。哎、欸，所以讲无路用啦。啊，佮再来，等下你改啊差不多了，你就软卡底暗过
0: 啊。啊，出事的时阵就安尼哦。
1: 对。
0: 未改啊。
1: 未改，安怎改拢无效？好、哦，安怎改拢无效？因为我都话讲过，该家你也存无性地的时阵，你就软卡，啊软卡个底下存红果，个乳型，啊是唔个回家观点，所以讲世界本身我定讲，食个老，迄、那个人软卡咧红果，迄个时阵，迄句来讲生不如死，就作悲哀咯。
0: 啊，我是少年嘛。嗯嘛，到阮翁对拖拉苦了，地上
1: 几人都一样啊！我跟你讲，按怎做拢无路用，会用做人卡做事。
0: 啊，无做嘛无食啦。
1: 对啊，啊，我跟你讲，你直拄顶硬拄硬，你都无一个塔壳，干那要丢干唔丢呢？啊，丢干唔丢？啊，丢干唔丢是你认定的，唔是别人讲丢干唔丢的，是你认为伊唔丢，是你认为伊不应该，是你认为应该安怎伊无做，是你认为讲个准，你安尼做唔丢，伊咧做你唔丢行亏，是你家己咧做法官，你家己咧做判官，啊，你听有无？好、哦，啊，你敢有遐有本事吗？啊，你敢有法度行去了解，迄真正是假啊，真的吗？
0: 啊，无读册，无法度。
1: 啊，无法度是安那怎个？啊，无法度，咱达跟咱讲遐歹听。啊，无法度的阵啊，是安那要遐杂念。啊，无法度是安那遐要讲遐要讲。
0: 咁这紧张？
1: 你家想啊，你家想啊，你家想啊。
0: 哟，
1: 你家想多好啊！我讲过话吼，我这点才讲。
0: 跟你恶白讲。
1: 无，
0: 你莫求其了。
1: 不是， 我这点只讲啦吼，我讲只济人啦，问只济来讲，我敢讲，我一届就甲讲个答，我别底下咧甲红衣顺来买，对不对？对啊，恁老我当介是恁捡到，啊恁老我当介是恁的命。
0: 是
1: 哦。系啊。
0: 我嘛拢叫阮只少年咧听，哎、嗯。叫出边隔壁经甲你听，我讲你足厉害。
1: 嗯，啊，所以讲咱家本身先会当好再来讲，叫人听拢无路用，啊。

比爱人多无？真正真多啊！啊，要安怎无法度啦吼？伫人世间当中吼，人讲什么款人拢总有啊？啊，什么款人的阵啊？啊，拢总比爱人有多无？真正真多吼！啊，要安怎过？咱家本身都爱知啊，要安怎过得好啦吼？来，听一首好啦。但讲的阵，少年的时阵啊，想要嫁人，感觉过得好诶嘛。

要放一条白色的爱，同我放掉一条白色的网，这条可能没听过吼，来，不要紧啦，共同做欣赏啦吼。所以讲，在身体当中，恁家本身都爱八讲啊，我这个身体要安怎会当好？是安怎？我讲恁所吃的物件拢总无效，是啥物原因？因为你都未去收。哦，你都未去收，食个啊好，开个啊侪钱，你家去做检查，看有去收无？所以讲重点伫倒位，你所食到的物件，爱经过着你身体机能做吸收，然后甲遐所有的营养送甲着你的心脏的所在，和你的气血去传送着你内底所有的这个叫做吼需要物件去甲伊做修补。所以讲，规身躯要拢总有效，一定爱做转变。啊，你无做转变，你干那直接要吸收，因为伊就是未吸收，再个造成退化。啊，咱今仔少年人未退化，你的心脏够力，你的气力体力有，所以你食物件伊会吸收。啊，吸收了，去经过着你的心，你这个叫气血，甲你传送，甲你这个吼，每一个机能去做修补。啊，等到你年岁那些，气力体力单薄啊，身躯的机能哩退化。啊，所以你食啥物物件，你拢总未去收。啊，所以一直退化，一直退化。啊，你干那讲啊，我要甲补骨头，补骨头，补啊，甲袂检查讲话，拢咧食钙去检查讲无钙，吼、哦，同款意思。啊，要食生灰，啊，那愈食愈欠灰。啊，食啥物来讲？按怎食，伊拢总无效果。这里讲无法当经过掉，吼、哦，经过掉这个吼、哦，啊，气血的传送，啊，你气血都已经无够啊，啊，你这物件要按怎补？啊，所以需要你甲身躯所有机能的阵啊，啊，做调整，可以食物件去收了后，啊，收了等下到位，收到等下你的身躯的阵啊，和你的心肺梗的阵啊，啊，这个吸收，和你的这个吼，啊，这个叫咱的叫吼，啊，气血的阵去传送的营养，啊，唔则达行伊拢补会到。啊！你卡输啊，全部经过这个转换。你干那讲啊？你欠咪叫补，欠咪叫补，较简单咯、哦。你当作讲无油加汽油落就好啊。所以讲这个问题，大家拢清楚。所以是安怎吃一项营养素，伊规身躯拢顾会好，因为伊是不定时的哦。伊规这個问题拢爱靠伊哦，啊，甲你做调理了后，你吃三顿落去，伊才好东西做吸收啊。啊，所以吃一项规身躯拢会做调整，你免想我这個，因为你的气血是行全身的，唔则讲今仔日硬两卡，就是因为你干那一直讲啊，我的骨头酸痛要吃好。啊，都食西药呢，啊，食到尾腰子歹去啊，吼、哦，啊，干那食到尾嘛是爱骨头歹去，爱换骨头啊，啊，食到嘛是软卡袂行，啊，愈食愈无气力，啊，营养愈补袂够，啊，所以食个好个物件，啊，嘛是等于讲无作用啊，到尾到底也好难过，可能无，可能的真济，唔则讲今仔日。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的时，你就知影；有机会伫顶几礼拜听遐个人咧讲，你听你就知影。拢食到八十个啊，九十个啊，啊，大家嘛食到起码勇勇行行，佮四界溜溜去爬爬走啊。因咱食到老来讲，上界惊，上界可怜都，即阵软卡的人，啊，咱今仔日咱袂使软卡，吼、哦，咱袂使软卡，咱一定爱辛苦机能够勇行啊，有啥物物件会当安尼做？唔是讲食真好，食真补得好，唔是安尼。啊，唔是讲多好都偌好，啊，干食好袂艰苦呢。真真正正，你去检查，你就知讲，哎、欸，有影有哪伫咧补到当来，派着讲困眠来讲，就是讲，啊，那身体无好，啊，这个食物件袂去收，气血气力无够，无当塞个脑所在，所脑部伫咧退化。

啊，伫咧倒火，啊，定定我暗时倒了，敢那火伫咧烧咧，啊，把最近哦，啊，困未起啦，有真济无？像这款问题，安怎伊你甲我讲，食唔食阿米药呢？啊，食啊到尾就完蛋了，对不对？吼、哦，过来，你甲想讲的阵啊。真济人敢食大便袂放就好，啊！就甲你讲，哼、嗯，啊！就消化歹啦，食益生菌、啥物菌，食啊一大堆，食到尾食袂行，爱用通诶无？可能无可能，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平时这款拢总唔容易食药啊。你家身体本身就是你诶机能伫咧老化、伫咧退化，你食物件袂吸收，你诶气血无物件好、无力好上，所以营养上袂到位啊。所以你气力无够。唔则讲你肠啊无力，唔则讲你消化无甲遐造成着安怎食，你嘛只讲未改善啦。啊，所以讲啊，互你辛苦的机能去做改善，唔是讲食物件来做改善啦。你看带糖尿病有可能无？真济顾无好时阵，免偌久就等于报道啊，迄个引动着并发症啊。啊，带糖尿病啊，都控制未好势，啊，底下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啊。吼、哦，啊，都反正用药啊，硬啊，压未落啊，啊，你身体伤歹，啊，你食物件都无吸收，啊，所以你带糖分，你该想讲，安怎食，你嘛食未行，食啊，到尾用煮诶，啊，煮啊，到尾冷呢，啊，冷起时间就差不多啊嘛，是不是呢？吼、哦，啊，是安那营养素诶，阵伫咧食，伊话拢来做改善，因为营养素伫咧食，你食物件吸收，啊，所以讲你诶机能回到当啊，啊，你即个叫诶阵食落西药，伊嘛该传送家你需要所在。安尼，你的糖分伫咧食，伊咧过滤就正常啊嘛。啊，唔则讲迄阵，各项代志都甲你的吸收有关系，你的这个心肺更有关系。卡说你的气力体力不倒当来阵啊，你食啥物，你拢全无路用。所以是安怎，规面软卡的人有遮济，有可能无？无可能。本来迄就是个人命的，吼、哦，个人命的。啊，家己也唔够，今日甲你讲，即系做妈妈。个别人爱惜家己，啊，个伫咧吵，个伫咧烦恼，个咧家一寡钱已经无啊，一直默默遐死死，一直烦恼遐，啊，到尾也是你的软卡个特别紧，所以讲安样已经跌袂落去啊，恁家拢总知影，即卖人等会收，哦，啊，生不如死，无人要生，啊，死死袂去，你家想讲，规辈软卡的人，到尾有可能无，真可能，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这就是咱家己也未够，正常咱就知影，唔好等人软卡落去了后，啊，再讲要来过，要来过，无路用。顶刚者阿三讲，我听六档啊啦吼，啊，听到即卖卡巴干呢，阵啊叫咩物件，啊，来只唔走，好啊无好，我唔知，吼，系你嘅代志啦吼，啊，反正这无我伫咧做，啊，你听只句啊，迄就是你嘅命，迄就是咱无缘。啊，就是你的命，啊，你要相信别人的，啊，听别人的就好，啊嘛无所谓，敢是呢？吼、哦，所以讲，这对心肺更的准吼、哦。咱本身食物件爱吸收，靠着咱的气的去传送，啊，卡输啊啦吼、哦。你这个心肺更反定，吼、哦，反定白掉嘞，啊，白掉嘞，唔是讲安尼尔呢？白掉心脏一直窜，真好窜窜未起来。啊，你食心脏药啊，讲好加强，吹啊，搞个心脏灵啊，心脏无啊灵去，到尾啊无啊都爱装电池的真济啊。啊，是安怎太安呢？老师定咧甲恁讲吼，第一，你这个西药食遮济，尤其是抗生素、抗生素食，吼、哦，搁再来，就是真济拢总是食，即系叫一种健康食品啦，好啦吼、哦，啊，拢是化工的物件遮济，食到尾，你的心肺更拢钙化定啊，啊，定的阵喘未好势的大细，搁咧心律不整啊，啊，有时较严重个心脏肥大，啊，就涨起啊，啊，涨起救未落去，就面红光光啊，吼、哦，所以讲，亲像安尼。唔是干啦，即个心脏定确方面，连你的血管嘛一条啊轻，啊别人去看医生讲你系视力啊，无你系脑中风嘛，对不对吼？因为你气咧行的阵加班，啊加班的阵啊，啊即个心脏加无力，啊血管失调，啊你是讲啊你的血管会好吗？所以讲你的血也变作真弱真歹啊，啊发塌的就塌的，发中风的中风啊，啊唔是干啦，即个问题呢？你敢知反定了后的阵有真济真可怜啊，唔是干中风可怜。所以你也高血压、居高不下的人，就咋讲？你的心肺更容易反定定个，就严重就严重的啊！所以讲高血压跟你的心肺更大滴有直接关系呀！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先为这个心肺更多做改善呐、啊。
啊，你也无做改善，你归尾的阵啊，中风找到你唔是问题，吼、哦，一定会顺有机会找到你的啦，吼、哦。啊，佮再来的阵啊，像目睭的出血者，佮你重心，我足严重，我足严重啊，我系血管一直憋啊，一直憋啊，所以脑淤血嘛，真紧就找到你啊，吼、哦。佮再来讲，今日要甲您讲一个上界可能的所在啦，吼、哦。今日你的血压的阵飙如管。拢控制未好势，甲你腰子有直接的关系。吼、哦，老师今日甲恁讲，就讲你腰子嘛是你的心血管的阵啊，你的心脏无法当甲你气血传送甲腰子的所在啊。啊，所以你腰子变无力，啊，腰子的功能就失调。啊，你个西药一直吃，啊，你腰子的阵心腹所毒素排未出去，啊，排未出去的这些所在造成掉裂破锁增大啦吼，啊，造成了剩下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啊，内底囤积着一寡毒鬼大堆拢排未单掉啊。啊，所以这会造成大问题未？所以像这个问题，拢是一个问题造成连环性的问题呢。你家己想讲的准啦吼，啊，你也吃一个吼，敢吃最有效无？无路用，因为黑。跟这无关系，吼、哦，跟这无关系。所以你本身，你家己本身的存啊，吼、哦，家你的心肺更控制好些。只要你的气血有够来上家腰子的所在，你腰子当会叮当，你的新陈代谢伊都会正常，一寡歹物件伊都会排单掉啊。你甲想讲，这个腰子是咱的各位讲的准上界大的这个净水器，吼、哦，上界大的净水器啊。你所有肺拢爱经过伊呢，啊，经过伊家己做些代谢，啊，你的气血都接无力。啊，所以你腰子咧变戆戆啊！你家啉水搞什么路用嘛？是不是呢？你腰子根本就无功能嘛，啊，无功能，你搁食什么嘛无效啊！所以讲，今仔日你甲恁讲足清楚的讲，第一项，你所有机能拢要恢复少年，所有机能的阵拢爱软化。第一，心中要有够力，定确可一定要放尿，所以要安怎放尿，无药好食。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造路用啊！啊，这个花青素的阵啊，你也伫咧食，吼、哦，伫咧食的当中，爱吸收哦，未吸收无效、哦。花青素通常拢未吸收啊，所以讲一定要想办法可以吸收，会吸收你伫咧食，你就改感觉。譬如讲目睭伫咧出血的济，吼、哦，你伫咧食，你食超一罐。哦，人讲一礼拜过阵咧，伊咪阁出血啊！伊即个花青素效果才有，才真正会吸收。恁家咧食，恁本身都爱知影，未使讲乌白米又未食，食食拢拢伊来钓花青素，结果食食也无感觉。阁再来心脏真硬咧，心律不整咧，心脏大细跳阵咧，差不多食一个月时啦，吼、哦、量啊较高。伊就改善啦，吼、哦、啊改善唔就好呢？迄规身躯足侪问题呢，我讲着遮有来讲，你后边偌侪问题，你敢知影吗？所以讲，等下你咧捌来讲，一里通万里天，等下你知影的阵啊，你会知道哈。啊，原来阵啊，这西药治嘛，该有关系哦，当然冇关系。你去问医生讲，我的血压飙着悬，跟你的心脏血管的阵啊有关系无？啊，跟你药治有关系无？绝对100%的关系啊！因为药治爱靠你的心脏的溃烂的阵啊，去洗净掉你这所有药治的阵啊，啊，这血的阵可以去代谢去洗啊，啊，洗的阵一寡毒素放淡掉啊。唔相信，咱讲上简单啦吼。你的年会啊有啦吼，你的年会啊有啦吼，你啊放了开始真吵真吵真吵吼，放无清气然后创啥好的阵真吵，你就怎讲？你这个问题，你内底毒素有偌济啊？你腰子功能失偌济啊？无法当挨你代谢掉啊！啊，所以你啉够啊济水，伊嘛无法多啊，因你腰子都无启动，你水都变啊难过呢，敢有啥物路用吗？是不是的？吼、哦，所以讲你的身体气力、体力啊无倒当挨时，无法当去推动着遐气血加叮当，或者腰子推动啊叮当，啊无法当就无法当净化着遐物件，加遐歹物件代谢掉、排排掉。你也是后边会安怎？你该想得好哈啊！所以讲，今下日把这个健康的基本常识，和咱哪知影？你要怎讲？一世人当中哈，一世人当中肯死啦哈！啊，你也听老师在咧甲咱讲，咱就怎讲？哦，有影呢？啊，恁的身体的阵啊，
真正找啊，到尾讲找无什么问题吼、哦。啊，今仔个这问题过好势，啊，咱的身体自然的健康啊，啊，无按怎医你嘛拢未好，因为你都唔是破病，你哪会好啊？啊，所以讲，既然甲无破病，心食药啊，都无路用啊嘞，是不是嘞？吼、哦，来，最后来听一首真好听的这个南宫的尊。惊尊客啦，吼、哦！惊尊客，较早讲这尊头可爱。

来，真好听的歌曲，真准确。来，感谢大家吼、哦。来，咱们爱来进一下广告一下吼、哦。一点钟一个广告吼、哦、啊，咱的产品大啥呀？叫做茂穗营养素。哦，啊，都大家阵啊，啊，都惊软卡，啊，都反正卡面话过都无唔对啊啦吼、哦，啊，所以讲个阵，咱诶茂穗营养素，咱正常吼，三加今仔日一起进，吼、哦，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加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啦吼、哦，啊，过来，搁再给送咱一个80粒诶，三加今仔日咱诶母亲节吼、哦，啊，所以讲咱诶物件好有无，大家讲，诶、欸，食一项个阵啊，啊，这个营养素规身躯拢掉。真会掉，要倒吹呢？因为咱咧知原因，原理在位。咱的身体今仔只青惨，是因为咱唔知原理，啊，是因为的阵啊，人讲这较好，啊，咱就买就买，啊，食个今物海流流真济，对不对？吼，所以讲会当选择咱的茂穗营养素。第二项的产品叫做桂花加包裹酵素，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呐，吼，啊，真安静，顶喘未起来阵吼，啊，感觉讲放了烧烫。疼啊！感觉问题足侪足侪吼，迄种钙化反定啦，啊！你先看反定的阵啊，足侪定的所在啊，都无迄个弹性，压缩无够啊，都无开无咩，啊，都咁样分离啊，咁样戆伊安尼吼，啊，都辛苦点点安尼阵啊，拢总未轻松吼。你也讲的阵开得听得到当然，可是你的心脏甲肺管啊，定确确的阵啊，安尼嘛是感官无好，所以一定爱软化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讲的阵啊，咱的花青素的阵经过12只加无落。做发家用三等的时间来做，你甲想讲有高干无？真正高干对不对吼？啊，所以讲有时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啦吼。啊，咱的这個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套是3000块，一套3000块。那目前个上咱一罐的发酵液吼，啊，通常你也讲食一套差不多知影啦吼。啊，所以讲身体别用惊啊，问。

地准备特别解决，吼、哦，一项管一路无同款，所以讲咱的冒水营养素，吼、哦，咧管咱体力较亏大的吼，啊，咱这个叫做桂花加八果酵素，咧管咱辛苦所硬化的部分，庙里做软化，啊，所以一套3000元，目前各上了一款发酵液，啊，你还买10000元的人，给上了一款，所以需要咱桂花加八果酵素也好，冒水营养素拢总好啦，吼、哦，服务处的专线记录条，咱。0800555789，0800555789，那也手机的人会当开系你这个电话，0553605549，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8点，大家拢在卡，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时间到，老师要下班啦。伫这个所在，祝福着咱所有天下的母亲吼，啊，这个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会当心想事成吼。甲一寡过去的把话骗烂掉，未来上界重要。甲咱讲，后礼拜同这时间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4千赫。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0: 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十二点到两点。在闽本一带一零九六千赫，闽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拢会用在这里用，谢谢。先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另外，咱的母亲节的回馈活动，买两罐珍珠松，送两罐意大利碗中碗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够买咱的保健食品，也够熬糖、碗气糖、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块送一包碗气糖。这项活动第一个月十日，也就是拜日要做结束。那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电话就要紧卡哦。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53元的歌声，妈妈交代为

0: 唐飞燕唱的《故乡的妈妈》。
1: 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叫做“一日剃头，三日烟斗”。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加一届头毛了后，用个烟斗三天，帅气。因为加头毛了后，往往会让人感觉真舒服，卖让别人留下真好的印象。在民国五六十年的台湾，让真多学生感觉压力真大，除了是升学率之外，也个头毛。天天有学生为了伊家己的头毛，会当个下下甲检查头毛的老师也是教官起冲突，讲到这发禁头毛的管理，伊原来是日本时代一种军事化的下下管理的方式，一直到台湾公布了后，教育部嘛是也个沿用这种规定，一直到民国75年，教育部才宣布废除发禁。在法禁也未解除之前，学校会无定期来检查学生的头毛，每一个学校的标准拢无相同。有的学校是要求查甫囡仔剃三分头，查甫囡仔的头毛伊的长度是耳仔的卡一公分。当然，查甫的学生拢袂用个染头毛，也是电头毛。那是再次检查无过，学生会受到警告、记小过、记大过。也是退学，在不定的校规处罚，为了比较较严格的学校，也是检查的人，甚至的现场来加无合格学生的头毛，亲像女学生，伊就该加一空啊，查甫的学生为后边向头前该加一条高，目的都是要好这学生不得不哈去加头毛加加的。对当时的国中、高中的学生来讲，这发禁虽然是。未去造成真侪人的困扰，不过有真侪人冒老真深的印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下下的管理方式，今妈妈豆豆阿无啊，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安排金门王甲李冰辉合唱的真趣味的一首歌，叫做《烟斗阿歌》。

三灰也放未开，就讲咱的珍珠霜啦，大家来抹，看得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嘛较无碎掉了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影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个，胭脂小点一个，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克，1800块，今买两罐，各送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老树橄榄油，我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油脂真好，个人的提来凉拌、煎、炸、煮、煎，还有淡淡的果香味。但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咱那是代销。

不好，百病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纯。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都有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麦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的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加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1包元气糖。5月12日做结束。

咱每天来吃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里面还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

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甲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今麦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咱的保健品有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叶黄素、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黑油，也够通通好纳豆，再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每路最上路最。这项活动在明仔5月10日要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男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女性早七年。医生就会说，台湾男性代谢症候群的比例真明显比女性更高，不过在门诊都是男性比男性更多这种情况，男性比较少主动去预防。所以医生的表示啦，希望大家会用透过日常来调整饮食，来做体重的管理，来做规律的运动，并且要定期来监测控制血糖和血压，就一项对中超过5000人，而且时间已经有34年，分析未来10年心血管的事件风险，发现35岁之前男女的心血管风险差别不偌大，但是若是过了35岁，男性有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差不多是女性的将近2倍。男性平均是在50岁到51岁之间会有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女性差不多是在57岁、58岁，男性比女性提早7年。那是跟咱看心脏血管硬化，这男性已经有2%有心脏病，甚至比女性提早10年。除了透过药啊来控制血压跟血糖，平常时嘛爱减少来吃精制糖。减食上过咸的食物，片面来啉甜的饮料，也够来食甜点加加工的食品，爱优先来选择纤维较高的蔬菜，也够优质的蛋白质加原形的食物。另外，嘛爱透过减重来提悬胰岛素的敏感度，控制内脏的脂肪，片面影响到血糖加血压的控制。另外，就是一礼拜至少爱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参照快走、骑脚踏车，也是重量训练，并且嘛爱用心定期来量血压、检查血糖、加血脂的习惯。另外，医生嘛讲到，甲女性来做比较，男性吼常常爱等到出现竞争才会去看医生，结果错过早期介入的时间，心血管的风险是为30岁开始就大大的累积啦。所以爱较早来进行体重加血糖的管理。另外，若是经常出现食饭饱了后安尼昏昏沉沉，体重一直增加，腰愈来愈粗，常常感觉精神也是体力无好这情况，往往是代表代谢已经出现问题啊，应该较早去做检查。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树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树，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6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类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311 2307 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炸煮也适合，油质真好，若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得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

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是有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尸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爸来加两粒诺丽酵素，用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应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有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买越多送越多。这项活动在明仔5月10日要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陈思安的雷准吼，咱大家热他们的热，大家一定没想到，这热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啊！现在热，应该一直堆堆堆堆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古埃及。根据考古学家因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发现一种生着敢那热的物件。用墙的也是插头落去做成的，放在墓的内底。这个开始大家是讲这是装饰品，一直发现讲这器甲器之间有卡人类的头毛，才了解原来这是古早人因来热头毛的工具。来到古罗马的时，热有分作高级款的甲平民款的。较高级的人，因使用的是雕花墙的罗啊；较普通的老百姓，就敢来用茶去做的，也是骨头落去雕的版本，实用但是无水。后来罗马人因也个流行一种用的有两种用法的罗啊，一边的器是较油，是用来捏杀物的；另外一边是用来整理他们的。到中世纪欧洲，罗马的宗教也有特殊的地位。天主教的修道士，因为使用专门特制的罗马，来代表纯洁、清气，特别是在正式的仪式，因为去用罗马来罗神职人员的头毛。在迄个时阵，贵族的女性嘛开始把罗马当成饰品，为了法国的贵族，甚至会将金罗马插在头毛的。在东方，在新石器的时代，出土的玉器内底就已经有参像罗马的器具。到汉朝，茶器做的罗马甲墙的做的罗马，已经真普遍来使用啊，甚至出现着变这种玉器版的罗马。在东朝、宋朝的时阵，罗马也阁被提来做定情的信物。来到19世纪，人类发明着塑胶，罗马就为奢侈品。正式成为每一个人拢会用得摕到的真普通的物品，甚至出现着各种专业分工的罗啊，什么钢塔门专用的啦，排骨罗啊啦，也够钢针罗啊，真侪种。所以讲这罗啊哈，为古早墙的工艺品进步到成为塑胶工厂大量生产的物件，为宗教仪式建立去。上班族诶，皮包内底为高贵的。

另外，今晚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这项活动在明仔五月十日要做结束。买咱所有产品，除了珍珠霜之外，珍珠霜另外有优惠，也有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其他的产品满2000元，再上各带300元的管气筒一包。珍珠霜是买两罐送一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元。咱的产品有葡萄糖胺，有树钙，有益生菌叶黄素，也有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效。

倒数，树立通稀油以及通通好纳豆，另外毛细细啊，软气藤、芝麻和枣糕，也够熬藤，另外也够水奶糕，这些产品都可以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软气藤，买愈多送愈多。那是有需要服务，这两天电话就要紧卡哦。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确诊。

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点点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食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现在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的保健品，也有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都去做搭配，满2000元，再上一包300元的管气糖，买越多送越多包。我们的管气糖，吃过人都也说赞，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来听，我无许多时的日本歌曲。

四月到十月，这是台湾苦瓜主要的产季。苦瓜伊所含的维他命 C 是排第所有的瓜啊类的蔬菜水果内底第一名。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的都是白苦瓜、青苦瓜，也有山苦瓜。根据营养师的讲，苦瓜伊的苦味是来自伊的苦瓜素。苦瓜素真侪功效，有调节血糖、压制脂肪吸收，而且个人会促进新陈代谢。如果想要来保留上侪营养，就是爱减少煮的时间，上好是用凉拌的。苦瓜伊是营养价值真高的蔬菜，伊有真侪种的氨基酸，加大量的维生素 A、B、C、E 以及叶酸，皆拢有抗氧化的能力。同时伊嘛有食铁、锌、镁、钙这些矿物质，再加上纤维，应该帮助控制血糖，调节新陈代谢，提高保护力。另外，为中医的观点来看，苦瓜伊的性较冷，会当抗发炎、降火气，而且嘛有明目解毒的作用。苦瓜伊的苦味的来源是苦瓜内底迄层白色的内膜啊。应该先改乌掉，就应该减少苦味。另外，营养师嘛讲到，这苦瓜哈，并不是愈苦愈营养。无同款品种的苦瓜，也苦度哈嘛无同款。有一种光果苦瓜，伊上会苦。再来就是白色的苦瓜，排在第三是青色的苦瓜，那是苦味上重的，都是山苦瓜。苦瓜也热量真低，水分真高。纤维嘛真丰富，一个无脂肪，嘛无蛋白质，用个摕来炒、煮汤、凉拌，

0: 小宝的酒。
1: 起码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来摕珍珠霜算上的好啊！摕两罐珍珠霜送两罐一组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哈，价大是1160元，等于两罐珍珠霜五年七折的价小七折哦。算盘计算机按哪叠拢真会好，老树橄榄油因过朋友拢就学落的好油，好的产品来送好油。公司介绍的这林东的珍珠霜就是真好的产品，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的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的奥腾也个元气腾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摕出来减，新订机卡，买应该吃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腾应该吃补，买应该吃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低，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姆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来膏，除了有水来之外，也阁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即马来摕奥腾、摕元气腾，也阁有芝麻和枣糕加水来膏，满2000元，再送一包元气腾，买应该搭配咱的保健品。赶快，满2000元送一包。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瓦

菌，嘛是好菌。另外也够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够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的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款，咱所需要补充的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来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今麦公司有做优惠，咱所介绍的保健品：奥腾、元气腾、芝麻核藻高钾、水来阿哥，这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会用食卡，阁用食补，阁袂甜。买愈多送愈多，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世界，世间的女人敢有人参像阮这款？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跋落去嘞？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嘞？

吴俊宏甲张荣荣合唱的《月夜之恋》。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9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首歌曲是杨耀东为朋友带来的。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那么今天是母亲节，那么赵燕也不免俗的在节目当中要跟所有的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当然为人子女的也不要只是这个尽孝尽在这一天啊，要每一天呢都让妈妈觉得是在过母亲节。其实爱这个字呢还真的是要常常讲，如果您不说可能呢对方没办法感受到啊，那么如果您常常说呢就不尴尬了，而且呢也常常表达爱妈妈爱爸爸爱家人爱家庭，这些话一定可以让每个家庭更振奋啊，更有冲刺的原动力啊。祝福所有的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同时呢身体也很健康，平常您辛苦了。感谢朋友您收听消费巴士。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行动电话认证申请老年退休给付，劳保局医化服务再升级，即日起民众透过行动电话认证即可申办劳保老年给付、国保老年给付、劳工退休金、老农津贴及农民退休除金，免凭证、免出门，欢迎多加利用。以往线上申办需使用自然人凭证等方式验证，现在只要是持有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月租型行动电话门号的本国民众，透过行动电话认证就可完成身份验证，申请流程更便利迅速。行动电话门号需为申请人本人持有，且申办时需关闭 WiFi， 以确保身份验证及个人资料安全。申办流程欢迎参考劳保局官网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申办老年及退休给付懒人包及行动电话认证教学影片。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消费放大镜。
1: 这现在的社会呢，大家结婚都结得比较晚，所以呢，高龄产妇也就很多啊。这周一呢，就要在节目当中跟彭林谈谈高龄产妇，还有呢，高危险妊娠的孕妇们。您一定想说，没关系，现在医学的发达，如果呢，没有办法自然产，那就剖腹产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您知道吗？剖腹产是不等于零风险哦。我们来把这段资料呢告诉所有的女性朋友，所有的男性朋友，所有的准备迎接家里面新生儿的朋友，还有打算呢要怀孕的朋友。这高危险的妊娠剖腹产是不等于零风险哦。为什么呢？因为生产本身就是有风险啊。可是除了生产当下没有办法预期的状况之外，具有某一些条件的孕妇可以事先得知是属于高危险妊娠人。那么这一类的孕妇呢，您就更应该要定期的产检追踪，那么要多休息，甚至于呢必要的时候还要配合安胎呢。此外，这一类的孕妇呢需要剖腹产的几率也相对的高，可是这个剖腹产就不等于是零风险啊。所以呢，您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您是属于这高危险人生的人的话啊。那么什么叫做高危险的人生呢？指的就是

妈妈跟胎儿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有潜在的危险，可能会增加孕妇本身或者是胎儿的并发症跟死亡率。常见的危险因子有什么呢？包括了高龄孕妇，这现在的这个高龄产妇太多了啊，所以呢，这个因为时代的变迁嘛，普遍大家都晚婚，所以高龄的孕妇、高龄的产妇也就跟着增加啊。所以这些危险因子里面，第一个占到最大位的就是高龄的孕妇，那么第二个就是体重过轻或者是过胖啊，那么另外呢，孕妇本身有疾病，或者是曾经早产，或者是接触过某一些致畸胎性的药物啊，或者是烟酒滥用等等。所以呢，这个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乱吃药的，那么烟酒呢也铁定是要戒掉啊。那么关于这一些属于怀孕前就可以知道的这种状况，预防性的方式就是预防的方式呢，就是尽量的避免这些危险因子。好比说尽量不要高龄生产，那么也建议呢接受这相关的咨询。另外知道怀孕之后的风险以及必要的进行产检。有一些高危险妊娠是指的怀孕带来的并发症，譬如说妊娠性的高血压，妊娠性的这个糖尿病啊，或者是子宫外孕、前置胎盘、植入性胎盘，那么这些孕妇可能在孕前身体是健康的，可是怀孕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可能因为呢我们的胎儿的影响或者是荷尔蒙等等的因素而导致我们的健康亮红灯，所以呢必须要透过定期的产检、施以量血压、验尿、超音波等等的检查，以便早期的发现跟适当的控制啊。多数的这个高危险妊娠需要接受剖腹产，好比说前置胎盘就是一个例子啊。根据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妇产科医师吴荣良就表示了，前置胎盘指的就是过了28周后胎盘仍然位置是太低，挡住了子宫颈口，那么这种情况呢要自然生产是很危险的，可能因为胎盘会先剥离而引起了大出血啊，所以呢要详细的掌握胎盘低位的位置，那么就应该要定期的接受这个超音波检查，那么当然要掌握这一方面的资讯，做这个超音波这项检查的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并不是每一位孕妇都愿意接受啊。可是呢，虽然您已经打算采取了剖腹产，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化解所有的前置胎盘的风险。如果说这个胎盘直接就覆盖在我们这个子宫颈上的话呢，就会影响了这个下刀的位置啊，那么大出血的可能性就会增高。同时像这一类的孕妇还必须要注意是不是有植入性的胎盘可能性，也就是说呢胎盘吃到了子宫内，可能就会产生较高的并发症跟死亡率。所以呢这一类的孕妇早产的几率很高，有的时候为了保命还必须要拿掉整个子宫呢。那么由于高危险妊娠的孕妇状况是千变万化的啊，所以呢只有定期配合产检，避免过度的劳累，以及接受医生的嘱咐治疗跟控制，才能够将这一类的风险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啊。那么提供给已经怀孕、还没有怀孕，甚至于打算怀孕的妇女朋友做个参考，当然左先生的也要了解一下，才不会呢误解了以为这只要剖腹产有什么问题。错了错了，高危险的妊娠指的就是母亲跟胎儿在怀孕的过程当中都有潜在的危险，可能就会增加孕妇本身或者是胎儿的并发症跟死亡率。所以呢不仅仅是正常的孕妇要定期检查，这一类高危险妊娠症的这些孕妇们更要定期的追踪检查，同时还要多休息，甚至于还要配合安胎呢。

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给自己一个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呢？消基会也欢迎您的加入。消基会是一个民间公益平台，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组织，经常透过申诉、调查、检验、搜集消费环境等方式，以记者会、活动、讲座等方式发声，全力捍卫消费者权益的公益平台。而在消基会服务平台，志工是消基会平台中重要的支柱。在志工团队里，工作的重点在于接听咨询电话和进行市场调查。透过一通通电话和一个个市场调查，挖掘国内消费环境的问题，再透过组织内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转化为消费者保护的意见，提供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力量。现在消基会志工团要招收新成员，一起进入这个平台。消基会表示，消基会志工团招训的对象是：第一，热心消费者保护运动，且每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提供服务者；第二，年满20岁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

或具有特殊专长及经验，都欢迎到消基会平台受训参与服务。第三，能操作电脑、手机、LINE 及手机照相等功能为佳。报名方式可透过通讯报名，请至消基会网站 www.reurl.cc/org/5oy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挂号邮寄至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390号10楼之3，请标注报名参加消基会志工团以利作业，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电邮信箱 comfoda@ms14.hinent.net， 请注明报名志工照训。第二个方式，亲至消基会报名，受理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例假日除外。报名截止后，消基会将会进行书面审核，符合者在115年6月上旬通知到消基会面谈，通过面谈者时可参加受训，并缴交培训费1000元整。这个费用包含了讲师费、讲义工本费、午餐费用等等，培训费恕不退还。报名时间截止日是5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社会服务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改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02-2700-1234 02-2700-1234，洽询消基会服务专线，消基会总会欢迎您加入志工团行列，亲人共力，成就理想消费国度。感谢您。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

近来全球暖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如果再不采取比较有用的这个措施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很多大自然的反扑，最明显的就是气候的变迁，还有我们将来会碰到的粮食危机等等。根据联合国研究估计，大约 18% 的温室气体来自于跟农牧业相关的排放啊。那么这显示什么呢？这个就显示食物系统对于全球暖化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联合国也就开始呼吁人们从饮食行为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选择低碳饮食的大原则，就是在食物的种植、蓄养或者是加工制造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尽可能的减少。那么在兼顾营养价值还有环境生态的条件下，建立一种低碳、多蔬、低卡路里的饮食生活态度，这样子呢，不但可以兼具营养健康，同时还能够保护地球啊。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来选择这个低碳的饮食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到健康的护地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赵英就特别的为您邀请到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王进坤教授来跟咱们谈谈低碳饮食健康护地球，欢迎朋友们收听。

0: 王教授您好。
1: 哎，您好。
0: 欢迎您到消费巴士来。今天的这个要跟朋友谈的题目呢，赵颖个人是觉得好像呢比较有点专业的这个知识问题啊。我们今天要跟朋友您谈的就是这个低碳饮食健康护地球。这通常呢这几年我们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温室效应的关系啊，所以气候也变得乱七八糟的。那么感觉上呢就是大家都会喊这个要节能减碳节能减碳。可是呢我们一般人想到的节能减碳呢大概都是这个譬如说随手关灯啦，尽量用走路啦，少用一点这个交通工具啊，那么多做一些大众运输工具这样子。或者是什么冷气28度以上才开冷气啊，那尽量呢省电这样子，这种方式来减碳。不过呢这赵燕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还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新鲜。为什么呢？这居然呢我们这个节能减碳也能够用饮食来这个做啊。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一下王教授，您跟我们谈谈这个低碳饮食好不好？
1: 基本上啊，我们讲的低碳饮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食物呢，经过的这个加工的过程啊，越简单，
0: 嗯，
1: 也就是说从食物的一个生产种植一直到消费，如果说它中间能够尽量去减少这一些加工啊，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必要的一些处理，那它所排出来的碳量就会比较少一点。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所谓的碳足迹。
0: 哦，碳足迹。
1: 对对对，
0: 这个碳足迹，足迹就是我们这个走过必留痕迹那个足迹啊。
1: 没错。
0: 对，
1: 那我们讲的碳足迹就是说啊，我这个比如说一个农作物，我从开始生产啊，一直到也许它在运送、在储存、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所有可能耗费掉的一些能量，或者是一些可能包括燃料、石油等等，这些都可以。

0: 出来啊？
1: 对，当然可以，这个是可以算的哈。
0: 嗯，
1: 一般来讲，比如说，哎，我如果这个是农作物，我可能是直接哎，一般我们家庭到市场上去购买，然后购买了之后呢，你回来可能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烹调，或者是说你只是以简单的一个煮熟，但这样的一个碳足迹可以算是最少的。但是如果你买回来这个东西，它可能还必须要经过一个冷冻链的一个运送，
0: 嗯，
1: 回来你还必须要放在冰箱，那甚至你还要高温又高压去烹调，烹调的非常的久，或者是你反复去烹调，那这个碳足迹当然就是非常的大。
0: 哦，那如果按照这个王教授这样子说法的话呢，那像那个从这远洋抓起来的那个鱼有没有？听说呢，他们都在那个现场就直接真空包装，就是马上就把它冷冻了。接着呢，那个再运回来贩售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之后，那个东西它的碳足迹就是比较多咯。
1: 哦，一般来讲当然是，不过你也会跟它的一个总量会有关系。
0: 嗯哼哼哼。
1: 因为如果说你一个渔船，尤其是远洋渔船，它要去
0: 是
1: 捞的话，我想它一次不会说只捕捞多只有几只而已。
0: 对，
1: 那当然它一般的一个做法有时候有很有弹性，比如说一般来讲它可能会用冷水然后再加盐巴马上可以降温，
0: 嗯
1: 啊，那这个可能它碳足迹用就是说它的碳的排放量就比较少。
0: 哦，
1: 哎，但是重点应该是回来之后，这些产品它到底又没有经过怎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加工或烹调比如说它是进到加工厂哦，它可能反复的我还必须要人工再把它给切除，
0: 嗯，
1: 然后我还必须要冷冻，而且要冷冻的多久的时间，
0: 嗯
1: 那接下来我还可能用非常多的一个蒸汽或者是用油炸的方式这个碳足迹其实整个都加起来。还有你刚刚也讲到了，
0: 嗯，
1: 远洋渔船因为它可能这个渔船要开到很远的地方，
0: 是，
1: 因为它也会耗掉油料。
0: 哦，这些呢，通通都是碳足迹很多的，
1: 通通都必须要算进去。
0: 嗯哼哼哼。
1: 那来讲也就是我们这样讲，谈到这个碳足迹，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产品，哎，它可能从收获一直到被消费者摄取，它的方式越简单。包括它的运送，包括它的加工，还有消费者要把它给吃进去，这个方式越简单，它的碳足迹会越少。那其实最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生鲜的蔬果，
0: 嗯，
1: 就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蔬果又拿去做罐头，
0: 嗯，
1: 哇，那当然这个碳足迹就很高了。
0: 哦，这样子我懂了。反正我们就是吃的越简单，对于我们的这个地球就是越健康。
1: 哦，没错没错，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变得更复杂它可能要经过的加工的一个程序越多那这个加工程序可能它就会耗掉能量嘛，
0: 嗯，
1: 这能量可能是电，可能是燃油等等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耗得越高，它的碳足迹就会越高。
0: 那这个所谓的低碳饮食，我们请王教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对，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一个低碳饮食，由这个碳足迹的这种想法就可以知道，哦，原来低碳饮食就是我们希望说越能够取得原始的食物，而且以原始的状态来食用，其实这个整个都是属于所谓的低碳饮食
0: 食物。
1: 对，
0: 嗯哼，
1: 这些食物就是叫低碳食物。那低碳食物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说这些食物拿来完全我都不去做烹调，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的烹调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可能是用热水去把它给煮过了，
0: 嗯，
1: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你看哦，我们如果讲到低碳，那你就想那如果有一些动物性的食品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那如果像猪肉牛肉啦羊肉等等，
0: 是
1: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碳足迹看起来好像就比一般的蔬果就会高非常的多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畜牧业本身在养这些动物的时候，
0: 是
1: 消耗的这个地球的资源会多，另外它排出来的这些排泄物，其实它又造成了另外的一种的一个等于说是碳的一个排放。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有人会站在这个低碳食物的一个上就不建议说你去吃这些畜产品。
0: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王教授啊，那现在我们都有人就是提倡嘛，每个礼拜一是吃素日，那这个是不是算也是一种这个低碳的饮食呢？
1: 其实我是觉得啦，我们包括像我们在我服务的学校中山医学大学
0: 是，
1: 像也是每个礼拜一，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教职员同学都能够吃比较清淡一点。

0: 住址啊。其实这个我想一方面也是响应这个低碳的一个生活了哈。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低碳的饮食物的一个供给之下，其实对健康反而是比较有正面的帮助。
1: 但是这个素食是真的是低碳的食物吗？
0: 那很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要看吃对的真正的素食。如果你吃的素食，可能又是又从这个，比如说一些豆类的蛋白，你又额外又把它做成了这种素食的这种素肉啦，哈、
1: 嗯，
0: 或者是一些素鸡、素鸭等等，那当然这个排碳量一定会增多。
1: 嗯哼。
0: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原始状态的一个食物，那经过简单的一个煮熟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都是属于低碳的食物。
1: 那就是说像什么豆腐啦啊。
0: 豆腐它基本上你就会比黄豆它的一个排碳量都会多
1: 哦，因为它还是有制造过，
0: 哦，它制造，那制造它要加热嘛，
1: 嗯，
0: 啊，那加热它可能需要蒸汽，它需要燃油啊，
1: 嗯，
0: 加热完之后，哎，它要储存，还要运送，啊，那它储存可能它就必须要低温了，
1: 嗯哼，
0: 那低温这个冷冻冷藏全部都是耗能，
1: 哦，那这么说来呢，这个排碳量，无孔不入哎。
0: 对，没有错，
1: 无所不在啊！
0: 啊，那目前呢、其实全世界已经有好几套的系统可以来计算这个排碳量。
1: 嗯，
0: 包括各种食物，它的一个排碳的状况，我们都可以计算得出来，那并不困难。啊，比如说我直接吃到的杨桃，跟我吃到的杨桃汁，啊，
1: 嗯，
0: 跟你又去做其他的杨桃罐头，那其实这个排碳量通通都可以计算得出来。
1: 哦，那这就是是不是就是所谓的食物里程啊？
0: 对，没有错。所以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哈，现在在欧美国家，他们很多的这个食物出来，这个在标示上，它都会给你写一个所谓的它那个排碳量。
1: 嗯哼哼哼。
0: 现在有一些产品有稍微有写啊，比如说我也曾经看过，我们有一些矿泉水，它也会去列出说哦，它这一瓶你喝的这一瓶这个排碳量是多少。但这个矿泉水既然你是瓶装，就不是只有里面的水，你还包括了这一个瓶子的一个制造，都必须要加在里面。
1: 哦天哪，哇，这个头都昏了。
0: 餐具食材我们都是可以反复使用，它排碳量当然就低啊，但是它低并不是到零哦，因为你还是要做清洁的动作嘛，
1: 嗯，
0: 对不对？你清洁你肯定要洗碗机、洗碗巾啊，那这些清洁剂用的它还是都是一种排碳，只是说相对于那种消耗性的这种包材，它的排碳量还是低非常的多。
1: 哦，那所以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食物从它的这个不管是种植还是养殖的地方，一直到了我们手上，就是拿到了我们消费者购买到我们手上为止的这段路程呢，这个排碳量也是相当的多。
0: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有些人他说，我会在自家利用自家的屋顶，他可能自己种植简单的一些蔬菜，啊，那其实夏天来讲，他家里就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但是他利用这种很自然的一个方式，能够收获，自己也能够来饮食，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爱护地球的一种做法。
1: 哦，对哈，我都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自己种哎。
0: 对，这个其实很简单，它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哈，也可以用一种发芽的啊，发芽的方式啊，有一些菜籽啊，或者等这些都是一个属于比较低排放量的一个饮食。好，所以其实低排量排放碳的这个饮食呢，其实相对的，我想我们不仅是说在保护这个居住的环境。那其实大部分这样的一个食物对人体啊，它的一个机能和功能性都非常的好。
1: 好，那我就要请教王教授了。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像这个水果类的啊，就是蔬果类，譬如说好比说我们说苹果好了，苹果呢，如果说我们在吃的时候，连同它这个苹果的皮，我们就不要削掉啊，把它洗干净以后这样吃，是不是也会比较节能减碳呢？
0: 当然。不过我想哈，你讲这个我可以了解，
1: 嗯，
0: 然后差异性并不大，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皮把它给去掉，它还是又回归到自然，它是可以自我
1: 分解。
0: 对，但你刚讲的苹果这个例子很特别，因为一般的苹果它不会说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就送到消费者手上就吃，它中间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打蜡的一个过程。
1: 嗯哼哼，
0: 上蜡。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在栽种的过程，可能也用到农药，啊，那这些还有它的一个运输，有没有？
1: 嗯。
0: 台湾我们没产啊，没有产苹果，或者只有 高山才有，那你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来，这些不管是船或者是飞机，这些全部都要算进来。
1: 哦，
0: 那你刚刚讲的说我只把皮削掉啊，那个其实那个比例太低了。
1: 哦，跟我们这个其他的过程来比较的话，那个实在是没什么两样啊。
0: 那所谓的低碳饮食做一个定义啊，最好是说我是当地，而且是当季啊，然后在这块土地啊，它适合这个季节，那它能够栽种起来，而且你用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你很快就可以摄取，也可以减少储藏的时间啊，可以节省到储存过程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浪费，这都是可以一个所谓的一个低碳的一个。
1: 哦，那也就是说最好就是买我们自个儿生产的。
0: 对，其实我们如果以健，这个是以这个低碳饮食来做定义的，但如果我们以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利来讲啊，其实我们还是会鼓励能够吃到当地当季的这种种植的这些食物，其实它对我们人体最好。好，比如说台湾，我们这是亚热带地区，在这边在不同季节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些蔬果五谷类，其实最适合我们台湾当地人来吃的。
1: 像譬如说这个在夏天里面呢，盛产西瓜。
0: 对，这个瓜类其实你看哦，夏天因为天气热嘛，它这个西瓜本来就可以降火啊，降火，刚好我们又在这个地区，在这个季节，它能够成长，又能够生产，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大地之间的一个平衡。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了解，就是说当季有哪一些蔬果，或者是这个比较特殊的食材，是哪一些的话，我们该要怎么样去查询呢？
0: 容易哦，比如说在我们台湾，你可以上农委会的网站，你都可以看到啊。在台湾在哪一个季节有什么样的蔬菜水果，它都是当地产的，但这个有点复杂了。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到市场你能够购买到最便宜的那种当时的那个比如这个时间最便宜的蔬菜是什么，那个绝对是这个季节盛产的。
1: 哦，那我知道了，那个像六七月的时候那个竹笋，对不对？
0: 现在你看，现在高丽菜很便宜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因为高丽菜就在这个季节大量出来。
1: 哦，所以我们又可以省荷包，然后又对地球有帮助，又是低碳饮食，对自己的健康又好，农药也吃得少。
0: 你只要到市场去啊，你可以看到卖的最多的，而且价位是最合理的，这个绝对是当季生产的。
1: 好，那么张英要请教一下这个王教授，到底我们这个低碳的饮食原则有哪一些，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经过这么介绍之后所谓的低碳饮食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现代人饮食最容易缺乏的。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说能够吃到所谓的全谷杂粮，而不是吃这种纯的白米饭。那另外我们蔬果在摄取一直在台湾地区我们的民众都是不够的那会建议说五蔬果到七蔬果，所谓的五蔬果到七蔬果但基本上大概如果以五蔬果是不是五种颜色哦，是五份，一
1: 五份，
0: 但五蔬果的话要三份的蔬菜，两份的水果。
1: 好，
0: 那一份是多少量？用碗装起来，刚好一碗不管你是煮过的或是生鲜的，一碗就是一份。
1: 那个碗是那个瓷碗，那个小碗的瓷碗吗？
0: 吃饭的那个碗。
1: 哦。
0: 装饭的这个碗，这个就是一碗就是一份。
1: 嗯哼。
0: 在外面饮食就不是那么样的正常。那我会建议你一天可能要吃到七份的蔬果。那七份大概是会建立四份的蔬菜，三份的水果。
1: 那大概大家都不太合格哦。
0: 但是所以我就说其实可以至少是把它追求到五蔬果，达到了。那你五蔬果的话，那我是会建议说，在当季当地所产的这种蔬菜水果，你可以把它给混合，你不要吃某一种特定的。你可以做混合，尤其不同的颜色，过去可能也知道类似所谓的这种彩虹蔬果的组合但是我想你只要以当季盛产的一个蔬菜水果为主是好，就没有问题。
1: 这个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除了一天呢我们尽量要五蔬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吃当地当令的之外呢还有什么呢？
0: 其实我刚才讲了如果能够吃天然形态的食物，那就尽量是以这个天然形态食物为主那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才去选择一些加工的食物，加工食物比如说可能人家做成罐头啦， 或者是用啊、这种啊、加热袋等等装的这种食物啊，那或者说万不得已，有时候可能是天灾，那你可能必须要啊购买一些冷冻的食物啊，但这些啊其实它都是为了特殊的目的来使用，那当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碳排放量是很高的，
1: 嗯
0: 啊，那如果尽可能的话，只要一切都 OK， 那我还是会建议你可以多摄取一些当季当地的一个蔬菜水果。
1: 好，这些呢就是我们低碳饮食的原则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个请王教授呢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低碳饮食对于我们人体有什么帮助？
0: OK， 如果我刚这一种低碳饮食大家已经有这个认知，那基本上它都是来自天然的，而且尽量保持原来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这种来自天然的这些蔬菜水果或者是食物或者是全谷杂粮，其实它含有很丰富的一些所谓的植化素啊。一般的人都觉得说哦，好像是维生素矿物质是最重要，没有错，这些食物都可以提供，但是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一种含有各种不同颜色的这种天然的蔬菜水果全谷杂粮，它们含有很丰富的一种天然的植化素，这些天然的植化素在我们摄取的过程当中，只要你的一个烹调是越简单，这些植化素存在的量越多，那相对的对于我们健康来讲是更有帮助的。
1: 哦，这样子马上呢，这赵英就想到了，我们的青菜呢也不要什么用烹调啊，什么什么这样子就炒啊，高温的啊，最好就是用水煮的了。
0: 最简单就是水煮哈、啊。
1: 那、
0: 还有除了水煮，有些人会觉得它的口感比较没那么好，那我会建议你可以用水炒的方式。
1: 水炒？哎，所谓的水炒就是
0: 锅子啊，加热之后你用水啊，水沸腾之后你把蔬菜下去，用水来代替油来炒。
1: 嗯，
0: 炒过之后，你上来再加固定的一些油啊，你这个油就可以用汤匙，你可以知道你加多少油，然后把它拌过之后，其实这个味道会比水煮的还好。
1: 哦，那像那个肉类，我们要烹煮的话呢？
0: 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你可能用蒸或煮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啊，不大的方式。
1: 那譬如说如果我们要炒肉的话呢，先不要摆油，把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肥油的地方先下去。
0: 对，没错，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啊，都是保持这个食物原来的一个状态，那你因为你额外加的油一定最后你还是会被摄取进去。
1: 那另外我们就是煮就是在煮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勾芡，是不是这样？
0: 尽量不要，因为这个勾芡本身就是淀粉质。
1: 好好好好，所以呢这个不勾芡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低碳饮食啊？
0: 当然，绝对的。
1: 哦，那这样子这个赵燕今天也受益匪浅呢。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教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呢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低碳饮食的这个知识啊。因为现在的人大家都非常注重健康了，既然这个低碳饮食我们也可以这个保持我们的健康，又对我们的地球有帮助的话，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0: 没有错，所以这个我想爱护我们的环境哈，爱护我们的地球，就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没错没错，要不然温室效应这样子再下去，我们真的是伤脑筋啊。
0: 对，没有错。
1: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帮忙，谢谢王教授。
0: 好的，
1: 谢谢谢谢，再见。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事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事下周见。

现在收听的是《命脉一台》，又是了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是凌晨3点，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盒，我是 Eric。那么今天的音乐盒还是跟之前一样，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林本电台在 App 上面有一个新的推出的 App。在 Google 平台上面可以做下载，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那么先前有在使用之前版本的 APP 也可以卸载了，然后现在是无法使用的，那也推荐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来做使用。那么之后在 iOS 系统也可以期待一下，可能之后会做一些开发，就是之后会再跟大家说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Van I Trash 的 Organ， 非常适合在这个深夜

第一件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在二月，其实大家放了一个很长的年假之后，就开始持续的上班了。那么大部分的人都会得到上班的忧郁期，可能就是所谓俗称的二月病，就是直到二月底二二八连假才会稍微有些好转。那么其实 Eric 在这一周开始上班之后，真的非常非常严重的焦虑，可能是因为待的公司那一栋大楼有人确诊，所以我们就是公司集团实施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工作。那其实在家里工作就会有很长联络不到人，或者是来回的效率很差的一个状况。也常就是这一周也常会有那种可能非常临时或紧急的事情，可能今天或明天就要执行拍摄了，但现在才开始在找一些相关的一些道具跟材料，就是让 Eric 非常的焦虑。那么也有很多可能已经近在咫尺或已经即将要上线的东西，到现在可能还没有确定，这也都让 Eric 非常感到焦虑，也就是可能在对一些上级上司在表达自己情绪或者是解决的一些方式的时候，非常带有情绪性的言语，可能没有调试好对上司的那些讲话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礼貌。也有在其中一直在说自己想离职的这份心情。以上是 Eric 近期这一周的比较焦虑的心情，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这份工作的一些思考，想跟大家说说。那么另外一件想要说的事情呢，是第二件事情是常常想要说明一个感觉或一种氛围，像是那种会感到很像少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觉得空洞空虚的那一种心情。那么这就会说到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是法兰，那他喜欢一首歌曲叫做是不是还少了什么。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其实很多事情都觉得觉得自己生活的品质还不错，或者是工作达到了一定高度，或者是跟家人朋友之间觉得都相处得很融洽自在，物质上或生活的品质上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能想可以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假日也可以跟朋友出去逛逛街聊聊天，得到一些抒发工作上的压力等等，但就是会在某些时候觉得很像少了什么东西，一种不被拘束的那种不自由感，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绕口，或者听起来有点哲学的感觉，但那是他想传达的一种，其实你不想被拘束，你觉得很自由但又过分自由的那种感觉，可能自己选择自己要看的电影，自己决定今天的晚餐等等，好像过分自由不被拘束的感觉，反而觉得自己被局限或被拘束了。那是 Eric 非常喜欢的歌手法兰所传达的一种氛围， Eric 好像也能够理解，推荐大家去听是不是还少了什么。那么这首歌曲是由法兰所写，光良所演唱的歌曲。有时候会觉得空洞，很像觉得什么都不错，但少了一个什么，可能少了可以传达自己情感的另外一个人吧。那么同样的 Eric 也在节目上面不多说，
也谢谢黎先生来电说明，希望节目可以多放一些歌曲，而且是比较可以帮助睡眠的歌曲。那我们这首歌是 Lifelong Song， 同样来自 Mainland Trash 近期发表的歌曲。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到礼拜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我们民办一台有九个千赫，二台85千赫音乐盒，由 Eric 所主持的节目。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Lifelong Song， 来自 Midnight Trash。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黏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

不少，不让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齿头性皮肤炎、接触刺接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搔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芩、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

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用在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接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1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大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白冰冰的跳舞时代，阿个文熙，你若是甲我有缘，

0: 两首逆风舞蹈，北斗三郎的港口金光。
1: 各位听众，
0: 阿哥，
1: 咱先来吼，
0: 光本
1: 介绍迄个，迄个川西啦，川西啦吼，等下再来播上迄个逆风舞蹈。川西吼，是一种具有迄个保健功效的迄个深绿色的迄个蔬菜啦吼，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钾啊个黏液蛋白吼，对种波吼是滴个吼，降血压啊个血脂啊吼，降血脂啊个电解质等吼，啊个迄个增强免疫力吼有帮助。啊伊靠降吼是咧骨骨黏黏个咧吼，啊但有淡薄咧淡薄看啦吼，啊点点看起个迄个料理方式是迄个麻油叉川气啦，还是顶通都会使。我们今天来讲吼，川崎的一个功效吼，第一个功效吼，叫做心血管的健康啦。伊有迄个降血压啦，吼降血脂的迄种功能吼。伊每一百克的川崎吼，差不多450毫克的迄个钾，对种调整血压嘛，吼控制胆固醇，都吼心血管拢有帮助。好，第二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啦。就是保护视力啦吼，啊个增强你的免疫力，因为富含维生素 A 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啦吼，所以一旦改善你的目睭的干涩，减轻你的疲劳吼，啊个人保护你的皮肤啦吼，啊个黏膜那种的健康啦吼。好，安尼咱姊妹吼，来个休困一下吼，听歌。
0: 两首逆风舞蹈，北斗三郎的港口金歌，还有春田英雄唱的宫本武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川七吼，川七的迄个功效了吼。咱今麦来讲吼，伊的迄、那个第三个功效吼，伊的第三个功效吼，做滋补养胃啦，吼，伊会当帮助排便。因为川七的性质吼偏凉啊，伊具有清热、凉血、固胃的效果，啊伊的黏液的物质吼会当润肠通便呐。好，咱今麦讲第四个好处吼，第四个好处是活血止痛。伊民间的用法吼当中了吼，川七这药啊吼，定去用迄个用对的吼，对的暖了吼，啊就吼我伫个。哦，胸口面顶了吼，伊会当减轻迄个细胸口的迄、那个细较细胸口的迄个经痛吼，迄种经痛感呐，肿痛感呐吼，会当减缓了，会当减缓了吼，小伤口的肿痛感。好，安尼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了吼。
1: 够一光，奇遇乡间的小路。

好，各位听众，咱继续吼来介绍迄个川七啦吼。咱今麦来介绍伊个注意的事项吼，啊个迄个禁忌啦吼。川七吼，伊毋是中药三七咯吼。川七是种野菜吼，啊伊个中药材吼，三七的吼，三七都是电七的，田七就是三七啦吼。伊是完全无共的迄个植物的。川七是日常和保健的迄、那个迄、那个诶叶菜吼，是种菜啦，蔬菜啦吼。啊，中药三七是中药迄个外现化物的迄个材料吼，诶药材吼，迄是无共的物件啦吼。川七甲中药材三七是无共的物件，好，不宜过量了吼，就是食莫过量吼。川七虽然是迄个健康的叶菜吼。但是未使特工吼，安尼大量大量来迄、那个来食用哦吼，医院胃肠无爽快。好，啊，即卖来讲伊的体质的限制了吼，气虚吼，阴血吼较歹吼，阴血功能较歹吼，想讲是卖食较少的吼。啊，迄、那个腹大腹肚的了吼，啊是迄个生过囝的产妇吼。在家进前吼，上好是甲医生吼，另外呢询问一下较好啦。吼，有适合无适合，上好询问一下较好。啊，伊的迄个烹调建议吼，就是煮食的建议啦，就是安尼啦吼。川七因含有迄个维生素 A 啦吼，所以建议讲你要炒的时阵吼，上好是配合迄个麻油啦，还是烤地油来炒吼。即个迄油脂的迄、那个油脂的迄个油吼来炒吼。营养素吼吸收率较好啦吼，吼上好是含迄个麻油啦吼，烤地油即个油来吼做伙炒，好，安尼今日人吼对于川七的介绍吼，甲只啊做一个抗战啦吼，咱即卖好，安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